0: 边，东夏一看来了，王八羔，呸！探三指掐住他的肛肠，五指食指一使劲，这位一点伤都没了，闭住他的气门，鹰拿燕雀一般从这锅台里边就把他逼了出来。李元在身旁，李元点头会意，用科技盖一顶他的腰眼儿，用二臂把他捆上，然后迅速的用手帕塞到他嘴里头，给他戴上嚼子，怕他憋死。李元呢，在脖子上一抹子，把气儿给他送过来。不然的话，气门给死住，不得憋死？抓活的还得问口供呢。一给他爬了，舒过气儿了，但是想喊喊不了了，嘴堵上了，嚼子都给勒上了。哎，第二个又上来了，镇东侠仍然用前面这个方法，又给勒上了。李元迅速的又给捆上了，当然了，也给这气门让他通畅了。连着两个，这第三个挺狡猾，这脑袋似上来似不上来，有点犹犹豫豫的。这个二侠侯杰呀，你看上了年纪了，有点沉不住气。二侠在旁边蹲着一瞅，妈，王八羔子你怎么不上来？莫非有什么察觉不成？如果有了察觉，回去一送信儿，那就引出麻烦来了。我学我大哥，干脆抓住他得了。他一伸手，被里边这主发现了。哎呀，死了！二侠一把没掐住，这人缩回去了。镇东侠气得狠狠地瞪了二弟一眼，心说你七十多岁的人了，你怎么这样？你等着再上来再抓他，这回坏了，肯定引出麻烦来了。二侠脸一红，自己也恨自己，莫非老了，手脚不给使唤了？咔吧一声，这锅回归原位，把地道口堵上了。同林的皮子母鸡找鸳鸯月从玻璃瓶出来到院里头，因为这出事儿，同林恐怕跨院撵的人那屋出事儿。他不放心要去看看，佟林提着子母鸡找鸳鸯双月，刚到院里，就觉得脑后生风啊，奔后脑勺拍来，那也就是佟林，换个别的主啊，不死也得受伤。做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佟林觉着后脑勺恶风不善，赶紧低头往旁边一闪。后边的人是一鞭砸空。有一个家伙使双鞭，掌中都是水磨珠节钢鞭，分量加重，一身夜行衣，双鞭并在一块儿。奔佟林的脑袋拍，佟林一闪身拍空了。这家用力过猛，身子往前一抢，佟林左脚当轴，右腿一甩，滴溜一转，跟碾碾转一样，就到了这个人身后了。左手子母鸡掌月往空中一立，正手月往里一递，嗨！ 本地人后腰。那双月咱们介绍过，前的是个大月牙子，两边一边这个大尖子，尖子后头有鸡爪，那尖子比枪尖还快，佟林出手无电的，寻思把他点伤了，哪知这小子还挺笨，没躲开，佟林也是个机劲儿，这一跃正好刺的肋叉子腰犬这地方，扑通，人躺下了。佟林低头一看，就见这主嘴歪眼斜，连蹬的腿在晃脑袋，绝气身亡，给扎死了。哎呀，佟林后悔，心说这家怎么这么笨，你要一躲也就受点伤，我抓个活的，哪知没躲开，捅的太深了。这他正想着，就听后边金风响动，扑奔脖下。呀，还有，佟林往下一蹲，后边的鬼头刀就扫空了。佟林转过身一看，一条黑影，身材高大，手中提着明晃晃鬼头双刀。这刀在佟林头顶过去了，佟林蹲着，就在他脚下。佟海川赶紧把双月使了个推窗，望月是往前一递，能不下手吗？奔他腰来了。这主一看躲闪不及，大月牙子正在肚子上给蹭上。哎呀，双刀落地，肠子肚子都出来。这位还看了一眼，这里边就这点零碎都出来，活什么劲儿，腿一蹬死了呗，也完了。咱们说书呢得详细交代，您能听得清楚。实质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与此同时，这房上肉汁要蹦下来，一个使双斧，一个使双剑，左右夹击扑奔佟林。佟林晃双月，左右招架，肉汁佟林手底太快。再看两个贼是翻身栽倒，一个哽嗓冒气，一个前心口出个窟窿，都叫佟林给扎的是绝气身亡。佟林看这好，四个人全交代了，这俩小子刚死，头顶冷风刮起来，房上有人念佛，跳下仨人来，一字排开站在佟林面前。佟林见灯光一看，大吃一惊。其中有个身材高大的老道，手拿七星丧门剑。佟林一看，认得老熟人了，清风剑客云霞道士杜清风。这大三角眼 一目黄焦焦的徐然浑身是一身煞气，上吹手，小个大脑壳的老头手拿十三节蛇骨鞭，这是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宏图，下垂手黑的个儿，连蹦胡子黑脸蛋子，抱头环眼，手中擎着一对八楞链子锤，正是野飞龙燕雷。这仨家伙比兄弟还凶，没想到今天晚间也来到公馆。由此可见，这个建州真是龙潭虎穴，这贼的胆子有多大，随便上公馆来溜达来，在别的地方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来贼也是兴邦的一个两个，还怕人，一见人就跑了。这些贼则不然，是明目张胆。就见杜清风把宝剑一顺，冷笑了两声，同理还认识贫道袍。佟林把双月交单手往怀中一抱，点了点头，认识，你不是杜清风杜老剑客吗？然佟林呐、嘿嘿，又相遇了，你这脸都露足了。前者在北京九公主坟，你已经完了，你都没想到半截要冒出个老道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给你解了围了，你小子才解了条命啊，你才活到了今天。不过没关系，这笔账迟早要算的，我们知道你必定得来到建州，所谓的查办建山蓬莱岛，我们盼的就是这一天。今儿你果然来了，佟林呐，这回你是逃不了了，贫道奉英王之命来取你的项上人头，拿命来！唰，宝剑一点扑奔佟林的梗嗓，佟林上步闪身，用双月望了一磕他的宝剑，啪啪啪啪啪啪！慢，杜清风，你先等等。无量天尊，佟林，你还有何话谈？杜清风，你的胆子也太大点了，方才你提到九公主坟的事儿，我也想把话跟你说清楚，你杜清风早就该死，是我佟林一让再让，一忍再忍。就拿九公主坟来说，我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用点穴之法把你们全点住了，本应当结果你们的性命，是我佟林在我师爷面前求情，再给你们留点机会，这才给你们解了穴道，放你们逃命，有这事儿没有？
1: 哎，有啊。
0: 是在三月三亮镖会上，
1: 你我在比武台上再次相遇，我同林撇月亮剑，本人一宝剑把你的人头摘下，但是众目睽睽之下，我同林有些不忍，又给你留了一次逃命的机会，有没有？哎，有。好，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我真不敢想象你杜清风这脸皮有多厚，在我童某面前大言不惭找我算账，你找我算什么账？我亏你的，我欠你的，我童林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你给我指出来。要有一样事我对不起朋友，危害老百姓，不用你伸手，我自己抹脖子或者碰头而死。你说我童林哪点错了？
2: 他们他哪都错了，哪都错了。
1: 你童林就不应该什么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冲这一点你就死有余辜。您听听，这不没理儿脚理儿。在这时，东侠、二侠、李渊在屋都出来了。
2: 一瞅，哗哗，这三位来了，各拉家伙站在佟林背后。
1: 与此同时，前院也得知信儿，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铁扇先锋留下张子美，南侠北侠闻信赶到，就这样把三口给围在当中。你看这三口一点都不在乎，那嘴撇得跟瓢一样。杜清风往左右看看，哎呦，呵呵呵呵呵，都来了。佟林呐，真难得，你手下的帮凶爪牙是真不少，这都是你的铁哥们儿啊！你还有多少？还有多少？都来，都来！我杜清风要是怕一怕，我就不是剑客的身份。佟林，你说怎么办吧？是单打独斗啊，还是群殴？你随便，一块上也行，贫道奉陪。在场的人都知道杜清风不是东西，
2: 很坏了。
1: 但佟林不发话，谁也不能轻易过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佟林现在是正大光明的随行委员，代表官方，这帮人都是帮忙的，自然得听佟林的了。佟林冷笑一声，杜清风，不要口吐狂言，各位侠客身份那么高，岂能群殴斗你？你不是冲我佟林来的吗？佟某奉陪，谁也不用过来。这佟林呢，那火爆子脾气，你看平常瞅着挺恭顺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头脑一发热，佟林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啊，不让大伙过来。再看他把双月一顺，站好身形，来吧，杜清风，我来会你。
2: 好，好，好样的，
1: 佟林呐，你别看你过去侥幸逃命，今天你可走不了了，你拿命来！
3: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92.9兆赫。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第一部国产三 A 级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的流行，让《西游记》又火了一把。提起《西游记》，大伙儿都很熟悉，四大名著嘛。但是如果我问您，对于作者吴承恩，您了解多少？估计大多数的朋友只知道吴承恩是个明朝人，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比起《西游记》故事的脍炙人口，吴承恩的人生可以说得上是无人问津。但是，我跟您说，其实吴承恩的人生故事精彩程度不比《西游记》低。我凭什么能这么说呢？吴承恩的三大爱好是什么？明明是才子，却七次落榜，究竟是怎么回事？晚年的他为什么蒙冤入狱？《西游记》里又有着哪些他自己的人生印记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与命运对弈的吴承恩。话说，在明朝正德皇帝即位的第一年，江苏淮安府山阳县的一户人家里，吴承恩出生了。这一年正好赶上皇帝大赦天下，减免税赋，于是父亲就应景的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做承恩，字汝中，寓意再明显不过了。这是要他去感恩君上，以后取得功名，做了官也要忠心耿耿。说起来，吴家祖上算是儒学世家，吴承恩的太祖父与祖父都是文化人，做过官，但随着祖父的早逝，吴家的家业逐渐凋零。吴承恩的父亲只能中途辍学，去一家杂货店当了学徒，慢慢地做起了生意。咱们也知道，在古代受士农工商这个阶级观念的影响，商人的地位低下。春秋战国时候，为了区别商人和士人，商人们需要穿黑白两色夹杂的鞋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低贱。到了明朝，商人的地位虽然提升了一些，但受到的歧视也不少。不过吴承恩的父亲虽然是商人，但骨子里头却有着文人的风骨。他生性乐观，总是一副读书人的打扮，还有几分文人的痴性，爱好侍弄花草，尤其喜爱菊花。因为这件事儿，人们还总是叫他菊翁。因此吴承恩长大之后，清高又不媚俗的性格也和他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在闲暇时，父亲总是带着吴承恩去江苏的各种名胜古迹游玩，路过一些古寺道观之类的地方，他还会给儿子讲一些神怪故事。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吴承恩，自幼便十分聪慧，对万事万物都充满着好奇。父亲非常重视吴承恩的文化教育，不仅让他尽可能的多阅读历代典籍，还特别重视吴承恩的字。当时他特意把蒲苇的根剥开晒干，让吴承恩在上面写字，好锻炼他的意志和笔力。父亲的敦促加上自己的勤奋好学，很快吴承恩读书就练就了一目十行的本事，得到了许多名士和乡绅的赏识。 根据淮安县县志的记载，吴承恩是性敏而多慧，博集群书，作诗文下笔历程。意思是说，他博览群书非常聪慧，诗文都是提笔就来，是一个妥妥的文艺青年。据说吴承恩的三大爱好，一是喜欢读一些古代的笔记和小说，比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这一点呢大概是受了他爹的影响。二是喜欢下围棋，吴承恩不仅把下棋当乐子，也摸出了很多下棋的门道。他和明朝好几位围棋国手交情都不错。第三是爱好收藏名家字帖，当然了，吴承恩自己的字画也很不错。可以说，少年吴承恩的确是个多才多艺的小伙子。当时明朝有个大拿叫朱印登，恃才傲物，格调高古，被称为是弘治七子之一。没想到的是，高傲的朱印登跟吴承恩打了几次交道，就公开表示说，吴承恩是个天才少年，可尽读天下书，还说自己愿意把家里藏书的一半分给他来研究。聪明，性格好，多才多艺，这些特质不仅让吴承恩遇到了生命中的伯乐，还恰好的让他收藏了属于自己的爱情。那么这个心仪的姑娘是谁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咱们先来说说爱情。在21岁那年，因为文明很盛，吴承恩就娶到了户部尚书的曾孙女。一般来说，两家身份地位差得比较多，日子一般不太好过，但偏偏吴承恩是个例外。虽然叶家和吴家的势力有些差距，但吴承恩和妻子叶氏的关系却非常的亲密。吴承恩早年经常在外奔波，每当客居他乡的时候，他就给妻子写诗撒狗粮，字里行间可谓情真意切。比如某年七夕，吴承恩就给妻子写了一首《临江仙》：是他离别苦，相见一杯啼，此事有无君莫问，古今多少分离。与君开抱且行悲，其间悲恨处，唯我最能知。只能说大家都年轻过，谁能想象这么心思细腻、甜蜜又柔情的小伙子，后来能写

0: 出孙悟空大闹天宫和猪八戒高老庄的故事呢？不过吴承恩也不是只会写无脑的甜文，他的爱情观很正，写了很多精彩的金句。在诗里他大力地抨击那些喜新厌旧的一旦飞黄腾达就急着换老婆的男人，比如他曾写道：千里辞家裘马客，长安多少鲁丘湖。这里的鲁丘湖是一个典故，相传在战国时代有一个书生刚结婚不久就进京赶考，一去就是五年。衣锦还乡的时候得意忘形的他，在傍晚时分路过田间，看到一个美女在劳作，就上前调戏，结果遭到了对方的言辞拒绝。鲁丘湖调戏不成，只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这时他才发现，他调戏的女子竟然是自己的妻子。在田间因为光线不好，再加上容貌有些变化，他竟然没有认出彼此。妻子因为对这样的丈夫失望至极，便投湖自尽。从此秋湖戏妻便成为了渣男的代称。吴承恩所写的《长安多少鲁秋湖》也是在批评当下的负心汉太多，同时他也告诫那些抛妻弃子外出浪荡不回家的男人：温柔乡可醉，虚念大刀头。更可贵的是他特意写诗为被抛弃的女子打抱不平：艰难谁念妾身孤，化石江头未忘夫。可惜叶氏去世得很早，他们十分聪明的儿子也早早地去世，吴承恩的诗文还都是靠着姐姐和后人保存下来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咱们接着前面提到的话题，再来说说吴承恩的伯乐。26岁那年，吴承恩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伯乐，淮安新上任的知府葛牧。葛牧一上任，就拆除了冗余的祭祀庙宇，创办了龙溪书院，招收生员，大搞文教事业。不仅如此，他每个月都会定时的去书院亲自上课。这么一个重视教育的官员，自然很珍惜有潜力的人才。他很快就发现了吴承恩，并把他招进了龙溪书院学习。按理说，吴承恩接下来就应该发奋读书，随即成名，一路飞黄腾达了。然而故事的走向却有点不一样。一开始吴承恩顺利入门，很快成为了葛牧最赏识的学生。为了鼓励他，葛牧还特意找他写了一篇告先师庙文。这篇文章继承了唐宋以来的优良传统，被特意刻在了龙溪书院的大殿旁边。在别人看来，有时候吴承恩可能有点狂，还有点恃才傲物，但葛牧却看到了他身上的正直和骨气。在恩师的影响之下，吴承恩也立志要做一名清官，在黑暗的世道里尽自己的一份力。学而优则仕，这也是古代读书人理所当然的选择。然而吴承恩人生的分岔正是从科举开始的，准确地说，是从科举不第开始的。28岁那年的中秋节，吴承恩与一众好友同窗一起第一次去南京参加3年一次的乡试。考试时，吴承恩认为自己准备得很充分，他信心满满地挥毫答卷，然后等待着放榜日的到来。但乡试的结果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

十年沉梦，绕钟林屋试一灯，醉把花枝割水调，细书桥叶寄山僧。青天月落江源出，干殿鸡鸣海日升。逢过下方闻笑语，至今身在白云层。心中的愁绪，曾经的梦想，现在都只能够暂且搁置，尝试用登高来消解痛苦。眼前的景色就像梦一样，当回到现实之后，风中的欢声笑语也让人觉得愁苦。吴承恩不甘心，但他不甘心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不甘心满腹才学无用武之处，更不甘心让世道继续暗无天日下去，但他的挫折却没有结束。在后来的十几年中，他又连续参加了五次科举，每一次他都满怀希望全力以赴，文章更是一次比一次写得更好，但仍然是一无所获。在二十多年的奔波当中，他终于明白了，不是自己的文章不行，很可能就是因为文章太行了。他的文章针砭时弊，直中要害，对上位者也毫不留情。如果在清明盛世，这便是执剑的能臣，但在腐败黑暗、奸佞当道的明末官场当中，正直与清白却是行不通的。人到中年的吴承恩已然明白所谓的康庄坦途在哪儿，他也知道坦途该怎么走，但是他拒绝了，他把心中的愤懑和痛苦再次写在了诗里。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元赫为沙城，做官送事用五鬼，不见于庭诛四兄。野夫有怀多感激，俯仰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这几句诗的意思也非常明白了，元赫代指高尚之人，而沙虫和五鬼四兄在这儿是奸佞小人。他多想举起心中的正义之剑，把那些小人都平定了，但只恨自己无能为力。他拒绝了阿谀奉迎，拒绝了助纣为虐，也因此付出了代价。然而他依然坚持自己心中的信念和希望，就像他自己在诗里写的那样，旧月有始旧日工，世间岂为无英雄，谁能为我治林凤，长令万年保和清宁宫。这几句诗其实是借赞美二郎神的勇敢和英武，表达了自己的胸襟。或许是命运的眷顾，在44岁那年，吴承恩等来了一个机会，然而这个机会是福是祸却没有人说得明白。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44岁那一年，吴承恩终于考上了，但是当时他既没有强硬的权力做靠山，又没有雄厚的金钱来打点，只能在北京当起了北漂，被动地等待朝廷分配官职。48岁那年，吴承恩去了河南新野当了知县，上任之后

立即就践行了自己的为官理念，他为百姓修缮房屋，兴修水利，大力鼓励教育，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富官。在明朝中后期的腐败官场当中，吴承恩依然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然而这份坚持也给他招来了祸患。53岁的时候，吴承恩被调到了浙江湖州的长兴县，当起了县丞。一开始吴承恩的日子还很快乐，一方面他离老母亲很近，照顾着方便，另外一方面浙江人杰地灵，许多诗人画家都在这边活动，虽然物质条件匮乏，但是和好友谈天说地，纵情诗酒，也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然而没过多久，长兴突然遭到了大旱，很多百姓颗粒无收。吴承恩一门心思地扑在了老百姓的身上，忙着筹粮赈灾，却忽略了一个差点把他害死的人，他就是皇上派来视察旱情的按察使，说白了就是钦差。因为没能够及时地得到吴承恩的迎接，又或者是没有收到贿赂，按察使就怀恨在心，摆了吴承恩一道。他回去汇报说，吴承恩在这次旱灾里贪赃受贿，金额巨大，情节恶劣。在明代，官员贪污判罪的是很重的，吴承恩就这么着被下了大狱。眼瞅着清官蒙冤，当地老百姓不干了，他们自发跑到了县衙集会请愿，给吴承恩求情。吴承恩在吏部任职的好友也特意赶过来帮忙，和按察使辩论，最后因为查无实据，吴承恩出狱复职。然而没等到吴承恩处理完赈济灾民的扫尾工作，他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接连的两次打击让吴承恩心力交瘁，他彻底厌倦了官场的权力斗争，甚至已经准备辞官了。没想到还没等他提辞职，他的职位又有了新的调动。作为一个补缺的官，他被调去了湖北蕲州的一个藩王府去做济善。这个职务还算不错，类似于王府教师，主要职责就是给藩王讲一些礼法知识，比较边缘化，也很清闲。两年之后，顺理成章的吴承恩告老还乡了。不知不觉间，吴承恩已经年逾花甲，其实他本来可以有一个闲适安乐的晚年，可他偏偏一身的傲骨始终没有被时间磨平。他决定写一本小说，把所有的一切都有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下来，他的抱负，他的遭遇，他的梦想，他的襟怀，还有心中那口始终难输的气，都要通通的写下来。其实写小说的念头吴承恩几十年前就动过，早在他年轻时就参考唐代的《酉阳杂俎》《玄怪录》这些小说，写了短篇志怪小说《鱼鼎志》。正如吴承恩自己说的，虽然无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未有见界预言。这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虽然自己写的是鬼神，但其实警戒的都是人间的事儿。写《鱼鼎志》的时候，吴承恩还没有经历过屡次的科举失败，也没有感受过生活的清贫和寂寥，更没有看过奸佞小人的丑恶嘴脸。但现在写《西游记》的他，早已经历尽了千帆，生活赋予吴承恩苦难，但也给予他无尽的灵感。那些曾经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都变成了他写作的资源。甚至可以说，吴承恩是自己把自己写进了书里。
西游记里的地名和场景在他的生活里都能找到对应。比如说，您记不记得西游记里有个黑风洞呢？洞里边住着个偷袈裟的黑熊精。其实黑风洞的原型就是吴承恩在浙江任职的时候在太湖附近发现的一个叫清风洞的山洞。一开始吴承恩为了私访暗查了解民情，无意间走到了这个山洞里。调查民情的过程当中，这个山洞给吴承恩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干脆在小说里把清风洞改成了黑风洞来写。他告老还乡之前在湖北蕲州的经历也和西游记里的设定对得上。西游记有个玉华国，当地的城市样貌、风土人情、方言俚语都和蕲州十分类似。其实吴承恩对蕲州的感情也很深，在去世后他特意以京府祭善的职位下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也隐藏着吴承恩的性格。透过那个斩妖除魔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我们仿佛能够看到踌躇满志的少年天才，而那个怀才不遇遭人诬陷的吴承恩，又和被师父冤枉被紧箍咒困住的孙悟空有些相像。就这样，一个个场景和人物从吴承恩笔下涌出，一页一页地填满了白纸。终于，他笔下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主角们，在西天见到了如来，求取了真经，修成了正果。《西游记》也成为了吴承恩对自己命运抗争的见证。明万历十年，吴承恩病逝，享年82岁。遗憾的是，直到去世，他也没见到《西游记》出版。但这些又好像没那么重要。对吴承恩而言，写完了，他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如今《西游记》已经成为了全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吴承恩先生，如果泉下有知，也定当含笑无憾了。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交警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4: 新生代，
2: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虽然今天是周六，但是相对于本周的这个上班计划来说呢，也就是上的第三天班嘛，所以各位的精神状态还 OK 吗？不过当然啊，我觉得今天能够影响我最大的一个状态应该是我的身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今天其实跟大家说话的这个鼻音呢、真的是有一些重，真的是天气一旦转凉了之后，这个我们的温差早晚温差变大，然后再加上可能北方的风也会比较大，所以就特别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天气一转凉了之后，这个感冒对于我来说就是给我的头一份见面礼啊。哎，然后这边说哦，休一天啊，这完全没 get 到明天休是吗？当然了，你也可以不休嘛。然后，但是明天呢，一丹想申请一下这个暂休一天啊。真的就是好像伴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之后，我们的衣食住行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变化。就比如说今天拿我来说，之前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穿这个短袖短裤嘛，然后晚上这个想盖呢就盖上，这不想盖中国人的一个执念，你把肚脐儿给它盖上就 OK 了。然后但是呢，这现在我不仅换了这个被子，稍微厚一点的被子，半夜被冻醒了之后还要主动找被子，然后早晨起来呢，

平常这个大摇大摆的就下去开始洗漱啊收拾啊什么都不影响，今儿可是不一样，最近这么一段时间都不太一样，这穿上短袖短裤一下，哎不是等会儿有点冷，怎么还有点冷呢，赶紧先到被窝里暖和一下，暖和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出来，得我还是先把我的这个衣服换上吧，得我还是先套一件外套吧，要不然好像还真是有点凉。然后这边一名记者问，主持人怎么回事，呼贝贝贝了，这是一个什么梗呢？这是在前年的时候，主播本人到这个过春节的时候和全家人一块儿啊，然后我们一块儿去了西安玩，去西安的这个路上我就发了一条这个抖音，然后当时这条音乐就特别的火，就呼贝贝贝呼贝贝贝，然后当时就一边发然后一边嗨，然后就是紧接着第二天他就趴窝了。第二天呢就开始这个发烧啊感冒啊，所以大家全都出去玩了，只有我一个人在酒店躺了一天。嘿，我就发现每一次一旦出门啊，然后这个感冒的这个定律啊就有点躲不过去。然后在这一次这一次国庆假期回家的时候，这个一名记者还在问我，哎，这一次有没有呼贝贝贝啊，我说别说话，目前回来了应该没有，得今天就又来了。一听这个鼻音就会非常明显，是吧？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生活里面的有一些小事会随着温度的变化，我们的体感呐、我们的身体感知能力呀、其实也是会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你别说现在了，国庆假期期间嘛，开车回家的路上，我都把这个方向盘加热都已经给它开开了。这早晨出门的时候，这个风已经不再是，哎呦，这风真舒服，真凉爽，反而是，哎，等会儿有点凉，我得需要添件衣服。然后甚至是习惯性的摸一下手臂，哎，你看我这手臂真是有点凉，我得加件衣服。这晚上回去之后啊，可能也不会再张罗着，哎，我得开个空调，我得开窗户，不，回家第一件先把窗户给它关住。现在的这个余温还是能够让我们在屋里面会比较舒服，但是一旦是开着这个小窗户啊，有这个小凉风吹进来，那可真是说不准了。然后呢，这个喝饮料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近期我点的这个咖啡已经从冰的变成了热的。在国庆假期期间的时候，我点这个咖啡，我的母少大人都已经不再去摸了，说，哎，你这是热的还是凉的呀，从来不会，因为他说看着这个今天这个天气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点热的。然后瞬间一下发现，好像我们的这个饮食变化呀，然后我们的这个每一天的这个小习惯啊，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所以每一次一碰到天气一冷了之后，大家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而且从本周一来了之后，就跟大家说，在11号和12号期间，我们会有一次明显的这个降雨的过程，就一场秋雨一场寒嘛。所以说这个每一次一碰到秋天降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注意提前加件外套啊。所以今天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温度逐渐转凉，大家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细微之处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这一说到这个秋天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的就喜欢听一些老歌，不是悲秋的这个情绪是不是这样来的？不过当然不希望这样的情绪啊能够一直困扰各位，所以第一首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于林依轮的《爱情鸟》，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4: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
9: 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1: 去公园逛逛吧。
0: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1: 哎，
0: 怎么了？
1: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0: 哎呦，骑车多累呀。
1: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0: 135是什么意思啊？
1: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0: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1: 那咱们骑车去。
0: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1: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0: 走吧。
1: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
2: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3: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温度逐渐转凉，各位的生活方式，各位的衣食住行，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啊，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说，首先我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已经不自然间的就开了这个座椅加热和方向盘加热，哪怕开了座椅加热，这个方向盘加热没有开啊，然后我就明显的发现这个手要冰冰凉凉的，就摸到方向盘已经非常凉了。然后其次呢，这个穿着短袖短裤下楼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哎，等会儿啊，怎么好冷啊，嘶哈嘶哈的，然后就跑到楼上开始穿衣服了。然后可能这真的是各个方面的这个变化都会有些许不同吧。然后包括每天早晨雷打不动的一杯咖啡，已经把这个冰咖啡啊，这个换成了热的。就之前喝完冰咖啡是，哎呦，这个喝完了之后这一天啊就特别精神，现在喝完了冰咖啡，透心凉，心飞扬。每个人的这个状态可能是都不太一样的。然后我昨天看到这个不重要啊，跟我们分享，他说我的这个空调温度调整发生了变化。我说这空调不应该直接关了吗？但是奈何这个不重要，这比较偏向于南边一点，咱们先暂时原谅他吧。他说这个空调呢从16度改成了26度，但实际上其实，所以这样的状态其实还是热的，还是不热的呢？这啊，调到这个26度，其实现在的这个温度应该是刚刚好，是不是？然后外面的这个温度差不多，你要这么想，27、28度的这个室外的这个温度，可能也不太需要开空调啊。有可能是温度虽然没有变，但是它的这个湿度啊，其实还是增高了的。然后呢，这个笑天说，哎呦，我已经默默地把秋裤翻出来了。哎，想问一下笑天啊，这个现在家里面的这个温度能达到多少啊？因为我昨天发这条留言的时候，这个一鸣还在群里在问，他说，哎，这个天气已经冷了吗？感觉还没有太冷啊。然后我见笑天说，冷了冷了，特别冷了，所以这个温度是已经到了零下了吗？这个新疆给我的感觉啊，这个是早晚会比较凉，但一到中午它这个晴晒的天气还有紫外线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强烈的啊。然后包括一鸣惊人，今天走到了这个工作岗位上之后，这个有没有对于工作岗位上的很多人很多事儿产生一定的这个陌生感啊，也想问问啊。因为我突然发现，就是我在放了7天假回来了之后，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有点生疏了，见到的朋友有点生疏了，然后这个编稿子的时候有点生疏了，上节目的时候有点这个宕机了。所以我也想问一问这个一鸣惊人，又从这个最东北边然后走到了南边之后，生活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是不是得脱两件外套啊？然后这边子要宝说，这个我发现打电话喜欢开免提了，然后这个天冷呢自己就已经开始找秋裤了，然后熬一次夜得缓好几天了，习惯开始攒塑料袋了，怎么办？我这是中灯变老灯了吗？倒也不是吧，我觉得这反而就我说实话，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就是 每一次小就年轻嘛，你从来不会觉得穿秋裤，有的时候就一条特别薄的裤子，甚至是你一条单裤，你整个冬天也就这么过去了。但我反而现在会觉得这是个好事，这是变老了的表现吗？啊，反正我不承认的。我反而会觉得我们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会更爱护了，因为你可能动完了之后，你知道哦，你的膝盖可

能有多难受。你痛完了之后，你可能知道哦，感冒有多难受啊，可能知道啊，你看一丹一直在说这个说话的时候全都是后鼻音有多难受。所以一到了这个降温的时候，反而会主动找出来这个秋裤啊、外套啊什么的。反正你看10月6号返程了之后吧，10月7号整个一天，我可能都在家倒腾我的所有的这个换季的衣物啊，然后去倒腾我的所有的这个凉的厚的全都给它倒腾出来，就感觉到这个天凉啊，说凉就凉了。这个爱护自己的这个事儿，别人不知道，但只有自己知道啊。但你要说这个中灯变老灯这个事儿，反正我不认，因为我要是说这个凝视的话，那我可能离这个阶段也不是太远了，所以我不能承认这件事情。因为可能我是属于那种比较知冷知热的，这遇到这个比如说遇到了这个天气降温啊，我会很快的把衣服啊什么的翻找出来啊。然后这边小店说，你在我房子里装监控了，这牛奶箱子、好看的玻璃瓶子舍不得扔，已经舍不得丢掉了，就总感觉有用啊。是我这回在我们家断舍离了一大番啊，这光扔的东西，就大家知道那个这个家里面的，就是搬家的那个大的那个编织袋和打包袋，这么大的编织袋我扔了3大袋子，然后衣服呢我是给他这个及时去捐赠出去了，然后剩下的一些就是虽然它还完好无损，但是在整个4个月5个月当中啊，都没有想到过他的这种情况啊，我就及时的去，要不然把它转赠给需要的人，要不然就放在那里自取。反正这个我要及时的去清理一下这个我的小家，然后清理完了之后，突然发现，干净多了，整齐多了，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啊。然后这边沉香说了，我感觉我的这个温度变化是什么呢？是从冷饮或者说常温饮料换成了温乎的。虽然我平常喝冷饮的时候不多啊，然后但是现在可能这个温度提高了，它也算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变化吧。啊，我也发现了，就是我突然发现了一到了冬天，如果各位没有带热水又想喝热水的一个小妙招，我来教一下大家啊，因为刚好是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我没有带热水，然后但是呢，我又很想喝一杯热水，然后我当时我就去了奶茶店，我说您能不能给我这个打一杯热水，然后杯子呢我另给您加钱，然后但是他当时就有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他说我们这个杯子是没有价格的，是没有办法去这个售卖的，那就换句话说是如果你没有杯子，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你打热水，然后我当时说那这可怎么办呢，就特别想喝热水，就真的有一种花钱都买不到的这个感觉啊。然后后来我就在旁边的那个小卖店买了一瓶矿泉水，买完矿泉水之后我说那您能往这个矿泉水瓶子里面加吗，我说您给我倒一半凉水，然后再给我加上一半您的这个热水，因为它刚好是有那个这个倒茶的那个器皿，然后倒完了之后呢，它也不会说是那个塑料的倒热的，它会存在什么热胀冷缩，没有，它就会直接接触水面，然后水面的这个温度会逐渐增高，所以拿到手上刚好是一杯温乎的、热乎的这个热乎的可以入口的一杯这个比较适口的一杯水啊，所以当时我就感叹了，就是陶醉了一下吧，准确的说是陶醉了一下我的聪明才智。我觉得尤其是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啊，一到了冬天之后，可能没有计划的长时间在外面待，然后待完了之后又没有及时带水杯啊，我觉得可以尝试这样的方式，可以找一个奶茶店，然后这个在旁边买上一瓶这个矿泉水，在他不忙的这个情况下，帮你这个一半一半给您装满，这装完了之后就又能喝到热水，然后这个同时呢还没有这个造成太多的这个浪费啊。然后一名说了，哎呀，这个租房啊就要保持一种随时都可能要走的这个状态，不能囤太多的东西。是，就尤其是我觉得很多朋友们在还没有这个决定下来安家的时候啊，这个租房真的是有的时候可能是自己由于这个工作的变动，有的时候真的是由于房东的这个问题，说哎呀，这个房子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纰漏，然后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想法，这搬家真的是一个挺
剥层，这个挺剥人一层皮儿的一个事儿啊。这个前一段时间也是这个非常具体的感受到了。然后但是呢，怎么说，房虽然是租的，但是生活也是自己的。有的时候可能对于我来说啊，如果任何东西都是为了说是我要搬家，所以我什么都不囤，我什么都不买或者是没有很多可以让我生活感觉到幸福感的一些这个小物件啊，然后或者说一些我喜欢的小手办啊，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那其实这种情况可能我自己也会稍微有一点点惆怅，或者稍微有一点点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啊。但一鸣提示的很对，比如说恰到好处，比如说这个东西如果你想囤的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去考虑它的这个带走的成本，然后你可能也需要去考虑它是留是走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可能买上一张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桌子，然后但是搬家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运费可能比桌子都要贵了，然后或者说搬家的时候如果你不搬走，这个桌子特别棒，然后你留着又很可惜，像这种很纠结的事情在搬家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非常多啊。所以这点还是需要这个好好的这个注意一下，或者是好好的去衡量一下的，要不然到后面真的是会像这个一鸣说的会有一些尴尬。然后呢，这边有朋友说，他说哎，我好像这个出行会有一些变化，我的包里呢多了一件这个薄外套，或者说薄披肩，就以防降温，比如说骑车呀走路的时候已经可以把那个这个这个手套把手缩进这个袖子里了，然后有的时候每天晚上还会习惯性的查看一下温度，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再多穿一件呀，要不要再带一件外套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特别是需要这个注意啊。为什么？因为一丹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例子啊。这虽然说这个不是说因为着凉感冒了啊，然后但是我在这方面还真的很注意，因为往年因为这事儿确实是没少冻感冒，所以越碰到这样的情况就越得注意。每天我到现在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查看天气预报，然后第二件事情看我的闹钟有没有定好，这两件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是一直都会这个坚持下去的。然后这边一鸣接着说，哎，你看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先把眼前乐呵了再说，以后的事儿呢以后再说，这是属于及时行乐型的是吧。但我可能这个处置方式是处在了这个一鸣惊人和一鸣中间这两个孪生兄弟，这个我会处在二人之间。有的时候我会考虑搬家的这个成本，然后一旦有的时候我也会考虑我的这个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我觉得这两个事情缺一不可。如果说它确实超出了我的这个能力范围， OK， 那我就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了。然后向天说，哎呦，新疆这会儿啊已经到了乱穿衣的这个季节了，这个穿衣服就取决于您几点出门啊。我觉得这还得再加一句，不仅说是取决于几点出门，还取决于几点回家。如果您要是说中午出门是不是可以穿一件短袖，但您要说晚上回来，那我觉得还是需要拿一件这个厚的这个衣服，要不然晚上就特别容易这个冻成冰棍儿。然后但如果你要说这个早晨出门，那确实需要拿厚的，然后中午呢就把厚的放车里呗，然后中午回来的时候就可能就一件短袖就这个就回来了。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呦，这穿搭CD 说的是吧，这说我今天这穿搭还不错吧，是就是又不想穿的那么的臃肿，然后同时呢还想有点时尚感。我觉得马甲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穿搭的时尚单品啊。这个一会儿要的话给您这好像还没有链接，这个是这个掠夺过来的，掠夺母上大人掠夺过来的。这个只能让您眼眼馋了，那个看一看解解馋吧。如果想要一件同款还真的是有点难呢。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我发现现在的这个皮肤啊已经开始干燥了，这个洗完脸之后呢不涂东西，你会明显的发现脸会变得紧绷。然后这个润唇膏呢我已经开始随手都带了，护手霜也从抽屉里翻出来，这个身体乳呢也从偶尔涂变成了必须涂。天哪，这条留言就像是给我的生活装上了监控啊。这个每一条变化都是我
就是实打实的一个变化。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去年的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我们请到了这个清秀泉这个品牌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叫主理人是吧，然后当时就跟大家推荐了那个素颜霜，然后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护手霜，然后当时上完节目之后呢，那个护手霜在展示的过程当中给它打开了，然后平常我是一个没有习惯说是我要涂护手霜的人，然后近期呢洗完手我会下意识的把那瓶护手霜拿出来，然后给自己涂一涂抹一抹，要不然真的会感觉到皮肤会比较干燥啊。

然后平常我是属于那种极简护肤的人，没事了可能就是涂个爽肤水，这有的时候连爽肤水都不涂，近期呢就得涂好几层了，什么爽肤水啊，什么眼霜啊，什么精华呀，什么面霜啊，就已经开始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要不然等到这个来到单位之后，你可能无论是化妆啊还是脸上的这个感觉啊都会变得比较紧绷了。然后一鸣说，哎呀，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那会儿买的这个赠的这个面膜还没开始用呢，天哪，别囤了，这个只有用了你才能知道这个品牌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是比较好用的。因为当时回家的时候第一天我就已经把那个面膜打开用了，确实是效果很不一样，后来我自己还有在那个上面又去买了两盒呢，所以还是这个很值得去感受感受的。尤其是现在换季了，皮肤又比较敏感，又特别容易比较干燥，而且越容易出油的这个皮肤啊，反而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缺水的这个表现。所以如果说一鸣近期要是感觉到这个皮肤稍微有点干燥，哎，不妨去用一用，反正这个这已经是之前这个薅羊毛薅到的嘛，所以还是这个可以很值得去好好用一用的。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和大家分享的是温度逐渐转凉，那转凉了之后呢，大家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原在线。
6: 9:38，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温度逐渐转凉了之后，各位的这个生活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啊？然后刚刚呢，我们就针对于我的这个感冒的这个情况，突然发现大家的这个气温变化了之后，身体上的这个变化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像一鸣说到的，他说可能一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可能鼻子的这个鼻炎就会这个稍微厉害一些。他说我好像这个鼻炎真的是一个挺大的这个目前来说是身体当中比较大的一个毛病了，但可能除了鼻炎之外就会好很多了。然后我刚刚就跟大家推荐了一个，我说大家可以去这个尝试一下，去用一个这个通气鼻贴那个还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每一次一贴上了之后吧，你的鼻子能够 通气儿的，因为从小我也是有鼻炎，然后当时就是想了各种各样的招，其实都没有办法。然后后来呢，我就可能直接就贴一个那个通气鼻贴，但这个事儿吧，它也不太能够老贴。

所以说呢，在今天就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如果说各位一直有这个身体上的一些毛病的困扰，哎，在今天的顺义区医院开展了一个大型的多学科的义诊活动。这一次的义诊呢，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还有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等6家3甲医院的16名专家到场，围绕大家常常遇到的，比如说常见病啊、慢性病啊，以及各类疑难杂症病症啊，去开展免费问诊，能够让大家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优质的义诊服务。就为什么这个事儿要跟大家说呢？因为我这条推文是在北京顺义上面，然后包括来义诊的所有的医生的简介啊，大家都可以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找到。然后那具体的这个都有什么样的医生，在节目当中就不跟大家分享了。然后但是来提示一下各位，义诊的时间啊是今天一上午一直截止到这个11:30，然后是从9:30开始，也就是现在刚刚开始10分钟左右吧。然后如果各位有任何的这个问题，然后都可以去到我们的顺义区医院门诊部的综合服务大厅，以及顺义区口腔医学中心2层修复医诊室。所以它基本上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口腔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疑问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可能是大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这个慢性病啊，或者疑难杂症啊等等，大家可以直接去门诊部的综合服务大厅，因为它覆盖了这个骨科、骨关节科、心外科、神经外科、肠胃外科、肿瘤消化内科、头颈外科、妇产科、乳腺科、这个普外科以及口腔科。然后具体的关于来义诊的每一个专家和每一位医生的这个介绍啊，也请各位关注一下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要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来参加义诊的患者，务必携带上既往的病历，还有一些影像的片子，比如说 CD 呀、比如说 X 光啊，然后还有一些综合报告等一些资料。行动不便的老人患者以及残疾人呢，可以协助可以联系现场的这个志愿者，获取一定的这个帮助和协助。就是怎么说，既然咱们来问了，然后来进行这个义诊，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资料准备全了，也方便医生能够给您一个更为这个更为中肯，然后同时更为科学性的一个意见和建议啊。然后当然最后的这个决定要不要去这个遵循医生呢，然后那还是得看这个个人的一个想法了。然后这边有朋友说，他说一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就特别想去南方，是吗？是因为这个南方相对来说比较湿润，可以改善鼻炎的症状？是，可能我上大学的那个地方还不已经是属于南边了嘛，但是相对于这个广州啊，这个还没有太南，但是在那边我明显的发现我的这个鼻炎症状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因为非常的湿润，湿度还是比较大的。你像在冬天的时候，它的这个空气的湿润程度啊能达到90%以上，所以就是真的有一种活在水，我就那天发朋友圈嘛，我说真的有一种活在水里的感觉啊。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需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昨天我的这个鼻子难受，然后但是它又没有这个通气鼻贴，怎么办呢？我就拿那个热敷的那个毛巾，然后给它放在这个鼻子上，其实它对于这个鼻炎的这个症状还有鼻塞的症状也是能够缓解不少的。然后紧接着呢，要跟我们顺义的朋友们说一条关于这个出行的变化和出行的注意啊，就是顺义区呢针对2026年度大修工程未覆盖的路段，集中开展了一批普通公路的中修工程，那进一步提高了道路的服务水平。那工程呢于10月8号开工，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就开工了，计划呢在10月30号全面完工。因为我在上班的这个路上，这两天我明显的发现就是路边堆的这个石头啊什么的都已经多了，但是早晚高峰还是不影响各位的这个出行的啊。但是我们需要注意，这一次修复的路面呢涵盖了陈马路、高白路、李铺路等15条道路，总修复里程呢为14.6公里，主要是针对于路面比如说轻中度的病害开展集中的处置。工程采用了短段落小

问题呢，也可以拨打18519709进行反馈咨询。那工作日期间呢，也可以拨打6944334569443345，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进行这个咨询。然后紧接着呢，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个这个秋天，一到了秋天，我不知道各位啊，反正我一到了秋天会习惯性的吃一点梨，因为梨是这个能够这个润肺润燥的嘛。然后那现在呢，要说这个顺义的秋天是什么味道呢，就在咱们的龙湾屯镇的这个苏梨已经开始成熟了，那咬一口那个爆汁清甜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在我们的山里新庄的梨园呢，目前呢已经是完全可以采摘了，所以说一碰到周末，如果不知道去哪儿，我觉得不妨可以去爬一爬五彩浅山，然后紧接着呢，这个在附近这个山里新庄找一个梨园，我们也可以现场的采摘，就是完全的远离城市的喧嚣，又能运动，还能体验到这个农家的一些很多的这个乐趣啊。然后顺着再往前走，应该是柳庄户，就有这个小酥包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可吃、可逛、可买的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唐洞村和这个山里新庄村呢，都已经线上和线下的销售已经是同步开启了的。如果说各位呢说，哎呦，我确实是这个时间有点紧张，也不太能够说到现场再去采摘啊什么的，我就想吃这个龙湾屯的这个梨，那怎么办呢？那大家不妨可以直接这个在线上去搜索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唐洞村的这个梨呀，或者山里新庄的这个梨呀，来看一看有没有您这个比较可口的。然后采摘的地点呢，就在顺义区龙湾屯镇的山里新庄村唐洞村，采摘的时间呢是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底。所以说一说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温度逐渐转凉，各位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觉得反而是我们用眼光看到的很多美景变多了，然后我们能够品尝到的很多美食在秋季呢也成熟了。你看刚刚那个小宝宝是不是说到了这个怀柔的板栗呀，所以说啊，这个可逛可玩可吃的这个地方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来吧，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温度逐渐转凉，各位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9:51，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那目前呢，早晚的体感是比较偏凉的，也请各位及时添衣保暖。那现在呢，早晨整体来说气温会比较偏低，所以户外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提前做好热身。那老年人呢，最好在太阳升起、气温上升之后再进行适度的锻炼。然后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示过啊，在10月11号和12号之间，也就是在明天休息的时候，以及这个周一正常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会有一次这个秋雨和降温的这个过程，所以还请各位关注一下临近的这个预报预警。如果说真的碰到了这个降温呢，还是需要及时添衣保暖。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温度逐渐转凉，各位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变化。让我刚看到这个新田路和应该是子瑶爸爸说，哎，一丹今天的这个状态有一点不对呀。我说这个嗓子这稍微有点这个是不太能够使得上劲啊。然后刚刚这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就是如果说这个鼻子确实是稍微有点这个难受，或者有点鼻炎，想要快速的缓解一下的话，不妨可以去用一用这个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通气鼻贴。但这个东西它是属于治标不治本，如果说真的想要去真正去根治的话，还是建议各位及时的去找医生啊，然后及时的咱们去给它规避掉。所以说天气转凉之后啊，不仅仅是天气的变化，我们的衣食住行，然后包括我们的心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说这个突然可能容易出现鼻炎的，秋季的这个过敏现象还是比较敏感的。然后还有这个空调温度从16度调到26度的，不重要说了，哎，你敢信吗？我们这儿又回温了，都又30加了啊。但是这个越是到秋季啊，虽然温度很高，可能秋老虎在那边来的也会更晚一些，早晚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温差的。越是中午越高，早晚越凉的这个温度啊，就越容易感冒。所以各位呢，还是需要做好一定的这个预防的这个措施。然后同时呢，可能我们在饮食上呢，也会更加注重，比如说吃点清淡的呀，吃点润肺润燥的呀，等等等等啊。所以怎么说呢？我们可能过了秋天之后啊，慢慢的吃上一顿热饭，睡上一个好觉，跟自己好好待着的这种慢下来的感觉，可能在秋天也会显得更为珍贵了。所以说虽然温度降低了，但是呢，我们就顺应季节，该照顾好自己呢就照顾好自己，这就是生活留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礼物了。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在这个秋天啊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对，不知道说了，早餐的这个冰美式已经换成了常温拿铁是吧？是，这我的母上大人已经不在我的这个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在跟我说，不要喝冰的啊，不要喝冰的，少喝冰的。现在已经不说了，为什么？因为知道我会主动喝热的了。但你这30加突然一下这个喝常温拿铁还有点让我不太适应啊。但是还是建议各位这个咱们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在建议各位，这个咱能喝点温的就喝点温的，就别喝冰的了，少冰少冰啊。然后包括到现在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上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变化。那如果说在本周末的时候各位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安排，想休息的咱们就好好休息，然后想要出去撒欢玩的，我觉得不妨可以去来到这个龙湾屯，可以去感受一下五彩浅山的秋日风光。同时呢，这个下了山之后啊，可以在品尝一下山里新庄的美食啊，品尝一下山里新庄一口爆汁的这个酥梨。然后与此同时呢，半下午还可以喝杯咖啡，去这个柳庄户的这个小酥包溜达一圈，然后又大大的一天的圆满行程就已经可以结束了，画上圆满了就好了。好了，朋友们，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明天呢是休息日，我们就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各位。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

0: 人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在一个小镇子边休息的时候，看见了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有的领导一起向他走来。一师师部刚杀了一头猪，准备过年。李聚奎邀请首长们在一师吃饭，竟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他赶快让师部的炊事员把所有的东西全做了。李聚奎发现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毛泽东问李聚奎，一师的伤员多不多，官兵的情绪如何，疲劳恢复了没有。然后一师的过年饭开始了，炊事员端上了一大盆肉，红军首长们高兴地拍了拍手，大家正吃得畅快淋漓。李德来了，毛泽东对李德说，这里有饭，赶紧吃吧。于是李德抓起一块肉，大口地吃起来。事后，毛泽东这句不经意间说的话，竟然在一师官兵的嘴里传来传去，变成了毛泽东说李德是饭桶。这样说不大好，但一下子纠正不过来。李聚奎师长对红军的这个新年记忆深刻。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但是李德不走了，他希望中央红军不要过乌江，而是从这里向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显然，李德对黎平会议决定不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至少他认为那是经过少数人的商议之后决定的。令人不解的是，无论当时党内存在着何种具有历史渊源的内部矛盾，仅就中央红军是否北上这个经过了多次讨论的问题来讲，李德的反复无常已经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此刻，几个月前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地方，贵州甘溪镇，就在距离李德不远的地方。中央红军自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其征战路线丝毫没有超出国民党军的预料。中央红军一直走在红六军团曾经走过的路上，就连进入贵州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也几乎与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相重叠。就在此时，中央红军所处的位置上，萧克鉴于严重的敌情，曾决定把队伍拉过乌江以寻求机动。但是红六军团接到了博古严厉批评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放弃向西，立即向北，并且说北进的路上并没有重大的敌情。然而红六军团向北没走出去多远，就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现在红六军团牺牲的那些红军官兵的遗体依旧散落在北边不远的大山之中。在博古正式宣布了红军总参谋长的任命之后，刘伯承立刻向周恩来报道了。周恩来要求刘伯承迅速地执行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军事计划。曾在川军任过高级将领的刘伯承在这一带打过仗，对这里的地理环境十分的熟悉，因此他对中央红军是否能够成功地渡过乌江、湍急且各个渡口都有重兵防守的乌江有些顾虑。周恩来说，毛主席说了，刘伯承这条四川的独眼龙定能够想出渡过乌江的办法。 1934年就要结束了。这一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贵州中部大雪纷飞，漫天皆白。中央红军到达了距离乌江南岸不远的瓮安县侯场。侯场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场是集市的意思，侯场号称是贵州北部的四大场之一。侯场的前军、民团和豪绅都逃跑了。普通商贩对红军的到来很高兴，因为几个月前他们见过路过这里的萧军长和他带领的那支红军部队。除了大地主大官之外，谁会害怕为穷人说话的队伍呢？因此当中央红军到达侯场的时候，这里的市场照旧是一片红火，浓烈的新年氛围一下子把浑身落满了雪花的红军官兵们包裹了起来。红军宣传队很快就把整条街贴满了标语，广场上堆满了从大土豪家里没收的财物，红军正向蜂拥而至的干人们分发物品。领取了过节费的红军官兵兴高采烈地采购着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个个说话和气，出手大方，获利颇丰的商贩们喜笑颜开。红军警卫员是采购者中最繁忙的，他们今天都想给自己的首长弄点新奇好吃的东西。警卫员们提着肉和菜往回走的时候，路边就有青年人拉住他们，向他们问番号。原来是红六军团在这里打仗时留在老乡家养伤的红军战士。这些红军战士没说几句话都眼泪汪汪的。我们知道部队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的。年饭张罗好了，但是首长们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警卫员们都在等。等的时候，小红军们对这样一个现象议论不停。自红军离开苏区以来，毛主席第一次住最好的房子。在红军部队长大的警卫员们懂得这肯定说明了什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召开，中国革命史称为侯场会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是毛泽东的建议，他不但直接向周恩来表示继续让中央红军置于李德和博古的独断指挥下是危险的，而且还建议会议必须再做出一个决议，以坚决遏制在政治局集体做出决议之后随意修改的恶习作风。毛泽东说，这种恶习作风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果然会议一开始，博古就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第二，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随即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很可能失败，或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毛泽东立即对博古和李德的建议给予了批评，并表达了坚持黎平会议决定的立场。接着没有经过太激烈的辩论，博古和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大多数的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予以执行。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事先提醒，引导会议做出了一个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午夜时分，毛泽东回到了住处，警卫员为他准备的年饭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油炒辣椒、炸豆腐、牛肉和醪糟。按照在中央苏区时的习惯，警卫员们还在门口堆了个雪人儿，准备了一些凳子，以迎接前来拜年的首长。毛泽东没进屋吃饭，他长时间地在雪地中徘徊着。李德关于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乌江，发源于贵州西部威宁的草海，自西南向东北贯穿贵州，是贵州省内的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两岸悬崖陡壁，难以攀登，江道曲折，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前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推进，其中吴奇伟部的四个师和周浑元部的四个师已经距离乌江不到100公里了。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到达乌江之前渡过乌江，湘江一战的情景绝不能重演。此时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已经奉命赶往乌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亲自带着工兵队上去了。根据他们的报告，第一支试渡尖刀部队已经组成，中央红军即将开始抢渡乌江的行动。1935年的第一天，雪后天晴，在距离侯场以南仅仅几十公里远的前军指挥部马场坪，王家烈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这是一个从前他最不愿意见，但如今又不得不见的人。前军各路高级军官已经到齐，丰盛的宴会已经安排妥当，几大坛上等的茅台酒已经开封。等待的时候，王家烈依旧对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拿不定主意，其中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的部队很快就会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耗损严重而无处补充。王家烈正没招没落的时候，血月的车队到了。与薛岳一起到达马场坪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吴奇伟、第二纵队的司令员周浑元和第13师的师长万耀煌。王家烈和薛岳相互寒暄，然后开始了谈话。出乎王家烈预料的是，

关于前军的补充，薛岳一口答应由中央军负责。军事问题谈完了，开始谈政治问题。薛岳悄悄地对王家烈说，你政治上的敌人是何敬之，今后要对他采取远距离，应该走陈慈修的路线。军事和政治都谈完了，象征性地碰了一下杯，然后中央军和前军各自上路了。王家烈不知道，说是各自开拔，其实薛岳和他去的是同一个地方，那就是贵州的首府贵阳。在来马场坪之前，薛岳专门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即将与王家烈会晤，请委员长明示会晤要点。蒋介石回电只强调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主要任务，称前军新败之余，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得到了这个要点，薛岳立即给王家烈和中央军的各部队长官发出了通报。在给王家烈的电报中，薛岳，你请贵军主力速向瓮安、子江一带截剿。而在给中央军各部队长官的电报中，薛岳命令各军迅速向西追剿，缅匪窜贯贵阳，而保我中心城市。在限定了各路军急促赶赴贵阳的时间之后，薛岳特别强调，本路军部署不得向友军宣泄，悉遵办。自江西、湖南一直紧跟着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刚一进入贵州，就要直冲贵州军阀的老窝而去。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把王家烈的贵阳占了，远比把朱毛红军消灭了更紧迫。薛岳的电报生动地揭示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与中国各地地方军阀之间的奇怪关系，这种于20世纪30年代初形成的奇特政治关系，在世界政治史中极其罕见。弄清了这种现象的由来和内幕，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强大的国家军队就是无法制止一支并不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偌大的国土上到处的移动。就在王家烈和薛岳在马场坪碰杯的时候，在乌江岸边，红一军团24团的红军官兵们也在碰杯。红军官兵端着的杯子或是碗里是开水，开水在冰雪天气里冒着腾腾的热气。红军官兵高兴地喊道，同志们，祝贺新年。四团团长耿彪到达猴场的时候，过年的兴致依旧很高，他亲手杀了一只鸡，还让警卫员去弄点红枣或桂圆什么的。他在连队转来转去，闻着饭锅里各种各样的香气，然后看看战士们正在准备什么节目。但是香喷喷的饭还没有吃，警卫员就通知说让他到师部去。耿彪在师部一直等到半夜，中央的会散了，军团长林彪亲自来到了20师部，给四团下达了攻占乌江渡口的作战命令。林彪说，要赶在敌人到达之前把渡口拿下来。耿彪回到团里，让警卫员把年夜饭撤了，然后铺开地图开始研究，等把作战计划想明白了，天已经亮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935年的第一天，耿彪带领一支侦察分队出发了。他们化妆成贩运私盐的商贩，踏着积雪向乌江疾行。在爬上一道陡壁之后，耿彪听见了江水冲击岩壁的轰鸣声，但看不清乌江的全貌，视野里是一片飘荡的云雾。当地向导说，即使在晴天的时候，乌江也总是被大雾裹着。红军的侦察分队开了几枪，对面的大小火力即刻也开火了。四团的参谋们忙着记下敌人的火力点位置。这个叫江界河的渡口对岸只有前军的一个连，由一个团长指挥着。重任在肩的耿彪立刻开始组织部队强攻，他命令官兵在渡口的正面大张旗鼓地砍竹子捆竹筏，然后一边大声地喊叫，一边扛着几根竹子来回地奔跑。耿彪部下的阵势使对岸的前军即刻乱作一团，大雾里传来的喊叫仿佛将对岸来了千军万马，而耿彪正躲在竹林里开始确定突击队员的名单。首先报名的是三连连长毛振华，这是个身材高大的湖南农民，因为不满地主的盘剥而参加了赤卫队。他曾经给贺龙当过勤务兵，打起仗来勇猛而又机智。接下来报名的足有30多个红军，耿彪最后确定由毛振华率领7个人首先抢渡，都是会游水能打仗的老兵。8个人腰里插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手弹，瞪着眼睛在耿彪面前站成了一排。小雪变成了蒙蒙细雨，江风阴冷刺骨。在离渡口上游几百米的隐蔽处，耿彪一一地端起了酒碗。8个老兵大口地喝下了团长递过来的酒，然后纵身跳下乌江。四团所有的官兵都屏住了呼吸看着他们，他们很快地就消失在江雾之中，只能看见那条连接着他们的粗绳子被江水冲成了一条弯弓。对岸的前军开始了射击，机枪、步枪和迫击炮一起朝着江面上打。突然，在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耿彪一下子感到粗绳子松了。观察哨兵喊，绳子被炮弹炸断了，他们被水冲走了。耿彪急了，一边让一营营长罗有宝派人去下游组织营救，一边高喊着，把竹筏抬过来跟我上。知道耿彪水性不好，警卫员一听团长的话，立刻把早已经准备好的旧车胎掏了出来，开始用嘴吹。小红军不停地鼓着腮帮子，直吹得满脸通红。换口气儿的时候，小红军对耿彪说，团长，我跟你上。官兵们正忙着给团长配备人力和火力，20师长陈光赶到了，他拉了耿彪一把，耿猛子，你冷静点，抽点烟再想想办法。正抽烟的时候，罗有宝营长回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毛振华和6个浑身湿漉漉的老兵。那名福建籍的尖刀战士没能从漩涡中游出来。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
1: 山上的竹子啊，一旦被这些冰雪覆盖住，野生大熊猫的日子就难了。
2: 是啊，那将来野放的大熊猫是难上加难了。
1: 哎，豆豆，啊，这样的天气，大熊猫应该往低海拔迁徙下去了。我们这次还要上来做什么？
2: 哎呀，老山叔，上次师父进山的事。给了我启发，我深入考察，掌握最全面的信息，想想的悲剧还会重演呢。
1: 哎哎，看啊，那里那里那里，哎，
2: 看到了看到了，野生大熊猫的足迹。嗯，哎，老山叔，你看，还有它的粪便。
1: 哎，没有饿肚子哦。嗯，哎呀，希望我们。放的大熊猫将来也这样哦。
2: 是啊。狼，老师说你听，狼。哎呀，
1: 都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听到狼叫了。
2: 是啊，
1: 回来了，都回来了。哦，
3: 广播剧《回家》，总策划李小俊、王红新，出品人刘成安，总监制杨颖、杨静，监制朱林、龚春，制作人宋锦燕，编剧薛伟强、宋锦燕、方黎，作曲于祥国，导演沁鑫。第三集。
4: 最近我们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对大熊猫淘淘和他妈妈草草做了不间断慢直播，不料迅速成为网上的一个爆款，其影响力甚至扩散到了宝岛台湾。杨小轩又回来了，不过他这次感兴趣的却是我们的下一步计划。
5: 怎么不认识啦？
4: 你好像变了。
5: 我变了？
4: 变漂亮了，也成熟了。
5: 嘿，我们认识这么多年，这是你第一次说我漂亮。
4: 这次来待多久啊？
5: 看情况了。
4: 看情况。
5: 嘿，东东，那你想让我待多久呢？
4: 淘淘和草草是我们新计划的实施者，我们在总结想想失败的教训和结合炉心野放成功的基础上，决定换一种思路，开展圈养大熊猫的野化放归。按照计划，在大熊猫妈妈生下孩子后，就和熊猫宝宝同时接受野化培训，淘淘和草草被选中了。小轩，
5: 哎，
4: 你看，我们到了。
5: 核桃坪大熊猫野化培训放归17基地，
4: 这里啊就是我们实施新计划的地方。走，我带你观摩观摩。
5: 不要观摩，我要加入你们。
4: 但是这个野放人员都确定了。
5: 喂，东东师傅，张主任都说我可以参加了呀。
4: 张主任同意了？他没跟我说。
5: 哎呀，我们都到这里了，就赶紧开始好了。
4: 哦，好吧，那你赶紧换上熊猫服。
5: 熊猫服？为什么要穿熊猫服啊？
4: 嗨，这是张主任制定的新的野放计划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为了不让参与野化放归训练的大熊猫看到科研人员和饲养员的真面目，参加野放计划的人员都要穿上这件和大熊猫外形一样的伪装服，让大熊猫以为我们是同类。目的就是让即将放归大自然的熊猫永远见不到人。 忘掉舒适的人工环境，有利于恢复他们的野性。
6: 哇，太神奇了！哎，我们赶紧穿上啊。戴上熊猫头盔，我就真的变成大熊猫嘞。等等，好看吗？看我像不像功夫熊猫？
4: 我看你啊，像熊二。哎，等一下，你身上还要涂上这个。嗯，
6: 这什么啊？好臭啊！哎呀，
4: 这是熊猫妈妈草草尿液的味道。好了，我们进去吧。嗯，哎，等一下。
6: 怎么了？
4: 你看。
6: 喂，这就是淘淘。好可爱的宝宝。
4: 你怎么又犯老毛病了？
6: 开个玩笑啦，我当然知道啦。我们不仅不能在宝宝身上留下我们的味道，而且也不能太靠近宝宝，因为草草妈妈应该就在附近。
4: 看来这次你是有备而来啊。
6: 那是当然。哎，你刚才讲我像熊二，这熊二是谁啊？
4: 他是大陆一部动画片的主人公。
6: 那一定是个超可爱的形象吧。
4: 对对对对对，超可爱。
6: 啊，那我一定要找这部卡通片来看看了。片名叫什么？
4: 叫熊出没。
6: 熊出没，好可爱的名字。
4: 在这里就好，这个位置比较适合观察。哦，
6: 好。哎，你看，草草开始教宝宝爬树嘞。宝宝摔下来了。
4: 哟，我去救了。
6: 切，不去救就违反纪律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快看啊，桃桃自己爬起来了。草草妈咪又开始教桃桃吃苹果嘞。
4: 嗯，让熊猫妈妈自己带孩子，正是新的熊猫野放计划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熊猫妈妈在模拟野外环境训练圈，教自己的孩子怎么爬树、吃苹果、吃竹子。事实证明啊，这样的效果比人工育养效果好很多。嗯，
6: 这个计划真的好棒哎！在动物界教孩子生存技能最好的老师就是动物妈咪。
4: 嗯，所以我们决定提前人工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的时间。熊猫宝宝一出生就和熊猫妈妈来到17野放训练圈。嗯，让妈妈在模拟野外的环境中教会宝宝生存的本领。
6: 嗯，那我们穿上熊猫服就是为了不让熊猫宝宝出生以后看到人类。
4: 嗯，也不完全对啊。我们给大熊猫检查身体甚至打麻醉针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真面目。
6: 啊，我明白了，大熊猫看到的人类都是负面的形象，它由此会产生对人类的害怕和憎恶。
4: 对了，能保持在人看不到的状态，对熊猫而言是件好事。
6: 嗯，詹妮古道尔曾经花了很长时间进入黑猩猩社群，后来他自己也认为当初的做法是错误的，和野生动物的亲近不应该受到提倡，这也是目前动物保护的主流意见。我们和野生动物不是朋友。
4: 嗯，等淘淘一岁的时候，他就要离开17野化培训基地，进入到27野化培训基地了，甚至半年后完全走进真正的大自然。这就是我们新计划的全部内容。
6: 真的好希望我可以参与野化放归的全过程。
4: 那你就留下来啊。
6: 留下来？是你们让我留还是你让我留啊？
4: 我
6: 好了啦，开个玩笑嘛。
4: 大熊猫野化放归培训经过第一期，顺利到了第二期。淘淘的体重在稳定增长，野外生存能力逐渐增强。第二期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搜集草草、淘淘更多的行为数据。于是我们每天要穿着熊猫伪装服，拿着数码摄像机，在自制的蓑衣斗篷里尽量一动不动地观察，一蹲就是40-50分钟。我还好，小轩就有点受不了了。
6: 疼，我脚都已经蹲麻了，能不能起来活动一下？
7: 小雪，上面动作都小一点，我们现在离草堂和陶陶太近了，别干扰到他们。
6: 好。你还有水吗？我水已经喝完了。
7: 我这里还有半瓶。不过我这水我喝过了呀。
6: 喝过怎么了？喝过我就不可以喝了吗？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7: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要喝你就拿去喝吧。
6: 这么热，我们在这里晒太阳，草草和淘淘却在树荫下乘凉，真是不公平哎！
7: 你笑什么？
6: 不告诉你。
7: 你也很小气啊。
6: 对啊，我就是很小气啊。小气怎么了？你会因为我小气不理我吗？
7: 当然不会了。
6: 懂你的啦。等等，真可爱。
7: 哎，小雪，小雪，你还好吗？
6: 啊，头突然好晕了，身体也动不了了。
7: 你中暑了，来，我背你回基地。小雪，你要坚持住啊！
6: 东东，我没事，你把我放下来，我自己走好了。
7: 小雪。你现在怎么样？
6: 出好多了，谢谢你啊。
7: 你再坚持一会儿，我们还有1公里就到了。
6: 等等，你真好。
7: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6: 我说你背得动吗？
7: 背得动，背得动。
6: 背得动，那我就不下来了。
7: 哎。你在干嘛呢？
6: 我在和救命恩人合影啊。
7: 我说你是不是还想来个英雄救美的慢直播啊？
6: 你这个主意蛮好的。
7: 你
4: 陶陶是个胆小鬼，这有点像我，从不敢对喜欢的女孩子表白。淘淘只要人类或其他动物一靠近，她第一反应就是马上上树或者跑开。这种看似胆小的意识和行为，正是圈养大熊猫所不具备的。但是对于野生大熊猫来说，却性命攸关。我们的野放计划是成功的，它让淘淘更接近野生大熊猫。
8: 哎呀，老三叔家的腊肉好吃吧？
9: 好吃好吃，太香了。
10: 哦，老三叔，终于又吃到腊肉了，都好久没有吃过了，我要拼命吃。好香啊。喂，东东，米酒没有了，再倒一碗来。
8: 好，小杨啊，莫着急啊，慢慢吃。还有这个腊肠，哎，你尝尝啊，这是我亲手做的。哎，东东，你也吃。
9: 哎，老三叔，小雪，我敬你们一杯。
8: 好，
10: 干杯！
8: 干
9: 干。
10: 腊肠真好吃。哎呀，我这个野菜有一点苦，但是味道很特别。我，套路，以后回台湾就吃不到了。
8: 哎哎，那就留下来。在这里工作生活嘛。
10: 在台北我有个家，可是在大陆家在哪里呢？
8: 哎，四川呐、啊、四川有东东啊，东东可以照顾你啊。
9: 啊，我照顾小轩
10: 不行吗？
9: 啊，我
8: 哎呀，东东，你这是懒个咯，在工作生活上照顾小轩不对吧？
9: 啊，对对对对对，哎，我是说，那个
8: 啊，你是说你还不晓得 人家要不要你做男朋友，对不对啊？
6: 老三叔。
8: 好了好了好了，小雪，老三叔就问你一句啊，我们这里好不好？
6: 当然好啊，这里本来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嘛。
8: 哎，这里的人呢？
6: 更好啦，老三叔，不知道为什么，我见到您就好像见到我台南老家的阿刚阿妈一样，超亲切的。
8: 哦，阿刚阿妈，
9: 阿公阿妈就。

0: 师傅，哎，您怎么来了？
1: 东东，哎，
0: 张主任啊，我师傅来了。
2: 啊，老师您也来了。哎，
3: 志明啊，啊，听东东说你们今天有重要的野放测试，我来看看。
2: 今天要测试淘淘应对天敌和对同类的识别能力。哦，这是野化放归第三阶段最重要的测试项目之一。
0: 师傅，哎，前面那个是我们用金钱豹标本做成的熊猫天敌的立体模型。嗯，我们将豹子粪便涂在模型身上，制造豹子的体味。我们会在淘淘接近的时候遥控播放我们事先录好的豹子的吼叫声，来观察淘淘对天敌的反应。
2: 好，东东，哎，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同类识别能力的熊猫是跟淘淘同龄的圈养大熊猫小倩，也已经带到测试地点了。
2: 那就开始吧。老师，嗯，请一起去看看。我们先去同类识别能力测试场地。
3: 好，走吧。
0: 小倩已经到了预定位置了。哎，奇怪，淘淘呢？往常这个时候他的活动范围都在附近啊，今天好像有点反常。
3: 别着急吧。
0: 哎，来了来了，淘淘过来了。
4: 小倩的龙门已经打开了，小倩的龙门已经打开。
0: 嘿，你们看，小倩还挺兴奋的哈，看到淘淘就跑过去了。淘淘只是看了看他，转身就跑了。
3: 志明啊，嗯，好现象啊！从淘淘的反应上看，他对同类不理睬的反应，已经和野生大熊猫很接近了。
2: 是啊。圈养大熊猫碰到同类都会比较亲近，就像我们人类碰到时会握手拥抱那样。但这样的行为对野生大熊猫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0: 野生大熊猫是独居动物，一般不与同类发生接触，遇到同类的常见行为是躲避、攻击。圈养大熊猫则不同，遇到同类的普遍行为特点是亲近友好，因为从出生起就与同类一起生活。种种迹象表明，淘淘通过了野化放归，走向真正大自然最后最重要的考验。
5: 小杨，东东有任务，让我来送你啊。
6: 我知道的，老三叔。
5: 今天呢你回台湾，我准备了一些四川当地的土特产啊，都包好了啊，也不重，一会儿你就托运啊。
6: 看你就好像我这次回去就不回来了一样。
5: 哎呀，一点心意带回去给你的阿公阿妈吃啊。
6: 嗯，谢谢老三叔。
5: 又浪过了吗？
6: 没什么，就是有点遗憾嘛。本来是上周做淘淘正式野放，结果推迟了一周，刚巧就赶上我预定的返程日期。喂，张主任，是我在机场。什么？东东他？好，我马上。老三叔，快开车回基地！
5: 出啥子事情了？
6: 魏东东出事了！
2: 郑院长，东东现在情况怎么样？哎呀，
7: 真是万幸啊！病人双手腕骨被熊猫咬断，腿上的肌肉整块被咬掉。啊！刚送来时失血过多，伤势很重。经过抢救之后，现在生命体征已经平稳，人也苏醒了。哦，哎，张主任啊，怎么会这样呢？哎，
2: 野放过程啊本来很顺利，我们在跟踪淘淘上山的时候，没有想到碰到了一只下山的狼，淘淘受到惊吓，转身攻击了我们。东东为了掩护我们，
7: 哎，哦，是这样啊。哦，
2: 小轩。在这里已经守了整整一天，他现在能进去看看吗？

0: 问题不大，让他进去吧。
1: 好。小轩，
2: 彤彤，彤彤，你终于醒了。
1: 淘淘，
2: 淘淘，哦，张主任说淘淘已经回家了，回他真正的家了。你什么都不要想，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安心养伤，知道吗？
1: 小轩，你怎么没走啊？
2: 你差点都把我吓死了。
1: 你看我这不没事了吗？小轩，等我好了，我会亲自去送你去机场。
2: 你就这么不想让我留下来吗？
1: 那你不回家了呀？
2: 我爱的人在哪里，我的家就在哪里。
3: 2019年8月16号，中国大熊猫野丫头乔乔为大熊猫家族立下大功。第一次野外引种成功的乔乔产下双胞胎，而他的这对孩子则是圈养大熊猫野外引种后全球首对在野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他将为圈养大熊猫种群增加新的种群基因和活力，为野生种群和圈养种群血缘交换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
4: 我们的工作从人工干预到退出干预过程艰辛，但收获是巨大的。中国大熊猫不再处于世界濒危动物之列，已经由濒危变为易危。如今我们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有67处，野生大熊猫达到1800多只。现在回想淘淘离开的时候，我没有流泪，因为他要回家。在淘淘攻击我之后，我却流泪了，不是因为他的无情，而是对他终于返璞归真感到由衷的高兴。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家》第三集，剧中人物韦东东由惠龙演播，杨晓萱由严萌萌演播，顾教授由韩童生演播，范志山由王旭峰演播，张志民由严彦生演播，顾夫人由王丽化演播，郑院长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55号棚的演员们。主题歌《回家》，作词全胜，作曲于祥国，演唱于多米，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1: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2: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
1: 区。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放大镜为什么能把东西放大呢？放大镜啊，是咱们生活中的好帮手，它可以把一些比较小的东西放大，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是离不开放大镜的。那放大镜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放大镜啊，是根据透镜的原理制作成的。透镜是用透明的东西做成的。透镜可以改变光线的前进方向。当通过透镜来观察物体的时候，可以使物体的影像变大、变小，或者倒过来。小朋友，你看这透镜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我们人类啊，在很早的时候就学会使用透镜了。大约在4000多年以前，人类就学会了利用聚光镜的原理来取火了。透镜呢，可以分为凸透镜和凹透镜两种。放大镜呢，就是一种凸透镜。小朋友，如果你仔细地观察一下，你就可以发现放大镜的镜片中间的地方比较厚，边缘的地方呢比较薄。当物体的光线透过这种凸透镜的时候啊，就会改变方向，像我们常用的折扇的扇面那样散开了。然后聚到人的眼睛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物体啊就被放大了。所以用放大镜观察东西的时候，看起来会比原来的东西要大一些。凹透镜呢，正好相反，它的中间部分比较薄，边缘呢比较厚。通过凹透镜看到的东西会怎么样呢？就会比原来的物体要小一些。虽然使用放大镜可以把东西放大，但是啊，要想看得更清楚，把更小的东西扩大，或者看一些用放大镜看不到的东西，这就需要用显微镜了。比如各种细菌啊、微生物什么的，就必须放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豆豆姐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是啊，三才指的是天地人，三光指的是太阳、月亮和星星，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君臣、父子、夫妇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抗金名将岳飞》。岳飞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他率领的岳家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连对手都感慨：“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就在他大败金兵的时候，宰相秦桧害怕岳飞打退金兵回朝后威胁自己的地位，便让皇上连发12道金牌召岳飞回朝。岳飞叹息：“10年努力毁于一旦。”岳飞的属下都劝他不要听从朝廷的调遣，但岳飞坚持奉命回朝。岳飞回朝以后，立刻就被秦桧等人用莫须有的罪名打入牢狱。在大牢中，岳飞即使被打得血肉模糊，也依然不肯画押认罪，但最后还是被秦桧等一些奸诈的小人给害死了。他临死时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岳飞死后，世人全都为他感到惋惜。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我们继续来收听《魔镜》第二集《白胡子老爷爷》。第二章，白胡子老爷爷。哈维尔从来没有来过这条又窄又阴暗的街道。坐落在街道两旁的房子，大门大都是朝向主要街道的。与其说这是一条街道，还不如说这是一条小径，是一条被人们遗忘了的长满野草的小径。没有来来往往的车辆，没有商店，也没有行人，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但很奇怪，在小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卖东西的老爷爷。哈维尔感到很奇怪，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那个老爷爷。老爷爷看上去憨态可掬，目光敏锐，冲着他笑。他满头白发，胡须花白，而且很长，几乎垂落到地上。他身穿红色的马褂，脚上蹬着蓝色的大鞋，手里拿着鲜绿色的宣传海报，这些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宣传海报上黄色的大字醒目地写道：便宜的魔镜，预购从速。魔镜？哈维尔从来没听说过魔镜，也不知道什么是魔镜。于是他走向那个卖魔镜的老爷爷。哈维尔不仅对魔镜很好奇，也对这个老爷爷选择了这条无人经过的小径卖东西感到十分好奇。而且这个老爷爷从外表看上去也比较与众不同，也许是因为他的长相，他衣服的颜色，他花白的胡须，还有他的微笑，或者是因为他的眼睛。当哈维尔走近的时候，他发现老爷爷的两只眼睛，一只是绿色的，而另一只是蓝色的。不管怎么样，哈维尔感到这个卖魔镜的老爷爷身上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他。于是他走上前，高兴地问道：老爷爷您好。这个老爷爷并没有立刻回答哈维尔，好像是直到他在自己面前停下来，老爷爷才看到他似的。学校里一天的课程和体育课上的那场球赛已经让哈维尔疲惫不堪了，他调整了一下心情，走到了老爷爷身旁。看到哈维尔突然出现，老爷爷原本绿色的那只眼睛变成了棕色，而蓝色的眼睛变成了灰色。
1: 哦，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哈维尔兴奋地问道。
2: 做什么？
0: 老爷爷的声音是那么神秘，那么有活力，又那么吸引人。
1: 我是说你的眼睛啊，
0: 哈维尔解释道。
2: 我的眼睛怎么了？
0: 就在这时，他的两只眼睛又变了颜色，灰色的那只变成了红色，棕色的那只变成了紫色。 一看到这儿啊，哈维尔就兴奋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不是很有意思吗？不是吗？
2: 是的。
0: 啊，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啦。哈维尔很自信，他高兴地叫道，这是专门用来吸引顾客的小把戏，对不对？
2: 好吧，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0: 嘿，你是怎么做到的？
2: 你都说了，这是为了吸引顾客的小把戏，那么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0: 那个老爷爷回答道，
2: 我们不兜圈子了，说正事吧。你是要买镜子吗？
0: 哈维尔耸耸肩膀说，镜子？我要镜子干什么呀？镜子是用来照人的，但是我要它。
2: 不，这些镜子不是用来照人的。
0: 嘿，别开玩笑了，所有的镜子都是用来照人的呀。如果不是的话，嘿，你说镜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 哼，我看你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了。好啦，你走吧，我不做你的生意啦。你在这儿啊，把我的客人都吓跑了。
0: 老爷爷叹了口气，就不再看哈维尔啦。客人？这里除了你和我，一个人也没有了呀。
2: 我和你说了，你在这儿会妨碍我做生意的。
0: 可哈维尔并没有离开。那个老爷爷从上到下打量了他一番，又看了看整条小巷。哈维尔知道，这个老爷爷是在等待他的客人。
1: 嘿，老爷爷，让我看看您的镜子吧。
0: 哈维尔说道。这时，老爷爷的眼睛又一次变了颜色，现在一只眼睛变成了黄色，而另一只眼睛变成了覆盆紫色。他说，
2: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镜子在哪儿？
0: 哈维尔很固执地问道。在哈维尔的坚持下，老爷爷似乎屈服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吐出来，似乎很疲惫。于是他一只手伸进了红色马褂的长袖里，拿出了一面镜子。动作之快，让哈维尔几乎都没有看清他是怎么把镜子拿出来的。这个镜子长约70厘米，宽约40厘米。为了拿住这面大镜子，老爷爷不得不把另一只原本拿着宣传海报的手腾出来。但神奇的事发生了，老爷爷居然让海报漂浮在了半空中，然后把镜子递给了哈维尔。一看到这神奇的情景，哈维尔又一次惊叹道，
1: 哦，您做的真是太棒了。
0: 他不停地夸奖着老爷爷让海报漂浮在半空中这件事儿。
2: 嗯，你喜欢吗？
0: 老爷爷没有理会他的夸奖，而是问这个站在他面前的有可能成为他的小买主的哈维尔是否喜欢这面镜子。于是哈维尔不再理会海报的事了，转过来看镜子。他照了照镜子，本以为会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可事实却使他有些出乎意料。他什么都没看到，他在镜子里看不到任何东西。
1: 这是什么镜子呀？
0: 他疑惑地询问道。
2: 海报上已经说了，
0: 老爷爷慢声地回答他，声音里充满了神秘感，同时他的两只眼睛还在不断地变换着颜色。
2: 这是一面魔镜，在这面魔镜里，你是不可能看到现在的自己的，因为你活在现在。从这面镜子里，你只能看到你的未来，看到即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好了，告诉我，你喜欢他吗？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实验室里酒精灯不慎碰到火苗，忽地窜起来，先跑还是先灭？日前，顺义区实验室领域消防安全实操实训在顺义区社会化消防实操实训基地杨镇开展，来自区教委、区科委和区卫健委的参训人员一起在实训里找答案。培训现场播放的实验室火灾视频案例，让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实验室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消防车和器材旁，烟热小模型前，大家近距离观察烟雾怎么在楼层里跑，自救式呼吸面罩怎么戴，火灾报警要说清什么内容，消防员边讲边示范，有人记步骤，有人举手机拍照，生怕漏掉关键动作。真正的重头戏在实操，灭火器、提拔、握压，看着简单，上手。

才知道不容易，要看准风向，对准火苗根部，即便是训练的时候手一抖也容易喷歪。墙壁消火栓怎么开箱连接出水，参训人员挨个试，一趟趟体验下来，发现消防员真不容易。针对实验室里常遇的酒精起火，消防员现场演示处置要领，大家仔细观察记录，通过实验高层火灾烟雾如何蔓延，往哪儿逃，怎么低姿撤离，变得直观起来。参训人员孙野说，这次培训让我熟练掌握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收获满满。消防员每天高强度训练，自己跑一跑就感觉很累，他们真不容易。灭火不是小事，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火，以后我在工作中遇到火情，知道了要怎么应急处理，心里有底，不会慌乱。记者龚启轩报道。航空出行正在成为部分人群的重要选择，而对不少旅客来说，航班退票、行李受损、延误索赔、机上受伤等都是可能遇到的旅途烦恼。日前，顺义区人民法院召开法护云端旅途共筑有序航程涉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新闻通报会，系统梳理了2021年以来审结的相关案件，以司法力量为群众航空出行保驾护航，助力首都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通报会上，顺义法院有关负责同志首先通报了涉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审理难点及对策建议。当前此类案件呈现涉诉主体集中、旅客诉求多元等特征，法律规范适用复杂，旅客损失范围难确定，格式条款效力认定等是审理中的核心难点。针对预防和化解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承运方要依法合规运营，提升服务质量，旅客要合理规划，理性维权，监管部门及行业组织要强化监管，完善相关机制。随后，顺义法院、天竺人民法庭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七个涉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典型案例，涉及航班退票、行李受损、人身损害等引发的争议。典型案例中不少都和市民出行息息相关，比如托运的行李箱被损坏，赔偿按什么标准，航班因不可抵抗力改换，多出的差价应由谁承担等。这些案例通过以案释法，即提醒旅客订票前看清规则，留好凭证，也督促航空公司提升服务质量，恪守诚信原则。下一步，顺义法院将继续提升专业化审判水平，及时提炼裁判规则，发布典型案例、司法建议，引导航空公司完善退改签规则提示、航班变动通知等环节，大力开展普法进机场、进航司、进社区等活动，联合媒体发布典型案例和出行提示，共同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的航空客运环境。航空出行，请各位市民提前了解退改签、行李运输、中转流程等相关规定，从容出发，安心抵达。记者李一鸣报道。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顺义草莓、番茄、小甸西瓜三种农产品上榜，这是顺义区申报的农产品首次入选。这份名单的意义远比字面上丰富。此前，顺义农产品并非没有国字号履历。以今年六月入选的北京油鸡为例，顺义区三家企业在全市五家主要生产经营单位中独占三席，身份是主要生产经营单位。而这一次，产品名称前面直接冠上了顺义二字，从给牌子做嫁衣到自己当牌子，角色变了。申报之初，区农业农村局专门成立了申报专项工作组，组织各部门挖潜摸排，建立起覆盖20余种产品的特色农产品资源库。从经营单位到地域名片，这一步跨得并不轻松。在杨镇焦各庄村，北京神农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自立的草莓大棚里，此刻是安静的。八月底，新一季的草莓苗已经完成定植，11月中下旬头茬草莓就要开始采收了。草莓苗在机制里生长着，马自立也没闲着，他正带着工人调试悬挂式立体栽培架的升降系统。2019年从国外考察回来后，他设计出这种可调节高度的栽培架，草莓种苗数量提高了33%，产量增加约30%。马自立笑着回忆，当时看到人家大棚里有一个瓶子，
问是什么，说是商业机密，其实咱们后来也知道就是生物防治。如今这套技术已在它的园区落地生根。今年顺义区草莓种植面积达3485亩，年产量约6000吨，覆盖杨镇、木林镇、李桥镇等镇，从翠玉的硬脆耐储到粉玉的桃香奶味，从黑珍珠的高含量花青素到红颜的经典甜酸比，顺义草莓正在用品种的丰富度讲述一个关于用心的故事。北石槽镇石维先生态农业园里，厂长肖卫超正通过手机查看大棚数据，手机端连着园区物联网系统，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尽在指尖。为昆虫建旅馆，给土地喝酵素，这些听起来有点科幻的场景在这里是日常。今年6月，石维先生态农业园的一颗樱桃番茄从近300个品种中脱颖而出，摘得京津冀擂台赛擂主奖，连续第三年站上领奖台。最新的番茄将在11月上市，恰好赶在顺义番茄入选名录后的第一个收获季。顺义区番茄种植面积超过8700亩，年产量3万余吨，主要分布在北户镇、大酸个庄镇、杨镇等镇。依托雄蜂授粉、天敌防控等绿色综合防控技术的推广，这套可复制的生态种植模式正让顺义番茄成为一张高品质的地域名片。韩硕的北京书之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杨镇松个庄村，今年西瓜季已经过去，但说起小店西瓜，他还是打开了话匣子。韩硕说，小店西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曾是京城贡品，独特的脆沙瓤口感源于小店一带疏松透气的沙性土壤，成熟瓜水分含量达90%，中心甜度11%至13%，最大的能长到20斤。韩硕的园区种植的是从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引进的特色品种，通过密封授粉、复合微生物菌剂等技术提升品质。小店西瓜种植面积3200余亩，年产量1.6万吨，覆盖杨镇小店村、田家营村等11个村。下一季的西瓜要等到明年开春种植，但韩硕说，有了这块国字号招牌，明年心里更有底了。从主要生产经营单位一行小字，到把产地顺义写进产品名字，这是顺义土地上所有农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和韩硕聊起新招牌，他搓了搓手上的土，轻声说，现在顺义俩字就是门面。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让土地长出好物，让好物有个好名字，让守着土地的人有个好奔头。顺义好物好在味道，更好在这份踏实。记者龚启轩报道。金秋时节，顺义大地铺展丰收画卷，各色特色农产品接连上市。今年的丰收好物清单里，一抹温润亮眼的金黄格外吸睛，它就是有着军中黄金美誉的金顶侧耳，俗称鱼黄蘑。这个产自张镇聂庄村老聂蘑菇基地的真鲜菌菇，凭借出众的颜值、脆嫩的口感与丰富的营养价值，正成为顺义秋日农产品里的特色新名片。金顶侧耳属侧耳科珍稀食药两用菌，表皮光滑，自带光泽，形态宛如一朵朵层叠绽开的金色小花，观感雅致喜人。金顶侧耳有素肉之称，粗蛋白含量高达40%以上，富含17种氨基酸与钾、钙、铁、锌及多种维生素，属于典型的高蛋白低热量菌菇，长期食用有助于调节血脂，降低胆固醇。其口感脆嫩弹牙，新鲜采摘的菇体自带天然清纯的菌香，无需复杂调味便能释放浓郁鲜味，爆炒、煲汤、涮锅、做馅料，样样适配，是食用菌中难得的风味佳品。作为本地最早引种金顶侧耳的种植基地，聂应开和金顶侧耳结缘已有近20年，彼时本地消费者既叫不上品种名，也不了解烹饪方法，市场接受度不高，他坚持小批量试种，稳扎稳打培育市场，靠着过硬的品质与良好的口碑，慢慢积累起一批忠实回头客。聂应开说，现在我们基地内差不多有3000多个鱼黄蘑菌棒，一个菌棒可产3斤鲜菇，这蘑菇仅春秋两季出菇，一共能采7-8茬，眼下正是头茬菇采收的黄金期，出菇刚满1周的菌棒上簇簇菌菇，饱满鲜嫩，菌香浓郁。
多年来，基地始终。

0: 采用田间直采加批发市场供货双渠道运营模式，开放田间采摘，市民可前往基地体验，直供批发市场，合作的商超餐饮商户均为合作多年的固定客户，团客采购是当前基地的销售主力。种植之余，基地走出了生态循环的特色发展路径，每年五月底出菇周期结束，采收后的废旧菌棒全部免费赠予周边村民。这些菌棒富含有机质与微生物菌群，经简单发酵集成优质有机肥，可用于蔬果种植，既减少废弃物排放，又为农户节省肥料成本，实现菌业与种植业的良性生态联动。从小众珍稀品种到市民餐桌的特色好物，金鼎侧耳的落地生根是顺应特色农业精细化发展的生动缩影。一棚金黄菌菇承载着金郊农户的踏实坚守，也为顺义丰收季添上了一位独有的鲜香与活力，成为乡村产业振兴中一抹亮眼的金色。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

0: 顺义新城核心，顺义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

0: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其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一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啊？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5: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 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三更天打过2点，打过3点去呢，就是四更天。夜深人静，突然就听见这个锅台微微的有点响动，一般的人这耳朵听不见，只有侠客能耐练得炉火纯青能听见。佟林把这眼睛就睁开了，唰，目光就盯到锅台上了，往两旁一看，镇东侠、侯二侠、李元同时把眼睛都睁开。又过那么一会儿，又响了一声，紧接着又响了两声，突然就发现这锅起来了，一点一点往上涨。别看屋里的黑，这些人眼力非常足，所以看得非常清楚。这锅起来能有1尺半高左右，在里边黑乎乎的伸出个东西来，一开始没看清是什么，后来看清了，是有人拿着一条鞭挑着个帽子，探出来之后在外边晃了那么几晃。佟林看着好笑，哦，这跟那黑店差不多少，先探探道，看看屋里的人睡没睡，有没有觉察。王八蛋，欺心何其毒也，我抓着你严刑审讯，问问谁叫你这么干的。

黄国英究竟何许人也。佟林肯没动，可是镇东侠轻轻把腿一顺，比猫还轻，就来到锅台前去，往这一蹲，深吸解吾。一会儿的功夫，那鞭撤回去了，当然帽子也拿走了。又待了一会儿，冒出一个人来，此人周身上下一身轻，双手扒住锅台的帮，身子往上一掌，把上半身露出来了。镇东侠就在他旁边，东侠一看来了，王八羔，呸！探三指掐住他的梗嗓，拇指食指一使劲儿，这位一点伤都没了，闭住他的气门，鹰拿燕雀一般，从这锅台里边就把他逼了出来。李元在身旁，李元点头会意，用科技盖一顶他的腰眼儿，用二臂把他捆上，然后迅速的用手帕塞到他嘴里头，给他戴上嚼子，怕他憋死。李元呢，在脖子上一抹子，把气儿给他送过来，不然的话，气门给死住，不得憋死了？抓活的还得问口供呢。一给他爬了，送过气儿来了，但是想喊喊不了了，嘴堵上了，嚼子都给勒上了。哎，第二个又上来了，镇东侠仍然用前面这个方法，又给勒上了。李元迅速的又给捆上了，当然了，也给这气门让他通畅了。连着两个，这第三个挺狡猾，这脑袋似上来似不上来，有点犹犹豫豫的。这个二侠侯杰呀，你看上了年纪了，有点沉不住气。二侠在旁边蹲着一瞅，妈，王八羔子，你怎么不上来？莫非有什么察觉不成？如果有了察觉，回去一送信儿，那就引出麻烦来了。我学我大哥，干脆抓住他得了。他一伸手，被里边这主发现了。哎呀，死了！二侠一把没掐住，这人缩回去了。镇东侠气得狠狠地瞪了二弟一眼，心说：“你七十多岁的人了，你怎么这样？你等着再上来再抓他，这回坏了，肯定引出麻烦来了。”二侠脸一红，自己也恨自己，莫非老了，手脚不给使唤了？咔吧一声，这锅回归原位，把地道口堵上了。佟林的皮子母鸡爪鸳鸯月从玻璃厅出来到院里头，因为这出事儿了，佟林恐怕跨院撵的人那屋出事儿，他不放心要去看看。佟林提着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刚到院里，就觉得脑后生风啊，奔后脑勺拍来，那也就是佟林，换个别的主啊，不死也得受伤。做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
佟林觉着后脑勺恶风不善，赶紧低着腰往旁边一闪。后边的人是一鞭砸空，有一个家伙使双鞭，掌中都是水磨珠节钢鞭，分量加重，一身夜行衣，双鞭并在一块儿奔佟林的脑袋拍。佟林一闪身拍空了，这家用力过猛，身子往前一抢，佟林左脚当轴，右腿一甩，滴溜一转，跟碾碾转一样，就到了这个人身后了。左手这么一掌月往空中一立，正手月往里一递，嘿，奔这人后腰。那双月咱们介绍过，前的是个大月牙子，两边一边这个大尖子，尖子后头有鸡爪，那尖子比枪尖还快。佟林出手无电呢，寻思把他点伤了，哪知这小子还挺笨，没躲开。佟林也是个机劲儿，这一跃正好刺的肋叉子腰犬这地方。人躺下了，佟林低头一看，就见这主嘴歪眼斜，连蹬着腿在晃脑袋，绝气身亡，给扎死了。哎呀，佟林后悔，心说这家怎么这么笨，你要一躲也就受点伤，我抓个活的，哪知没躲开，捅得太深了。这他正想着，就听后边金风响动，扑奔脖下。呀，还有，佟林往下一蹲，后边的鬼头刀就扫空了。佟林转过身一看，一条黑影，身材高大，手中提着明晃晃鬼头双刀。这刀在佟林头顶过去了，佟林蹲着就在他脚下。佟海川赶紧把双月使了个推窗望月式，往前一递，能不下手吗？奔他腰来了。这主一看躲闪不及，大月牙子正在肚子上给蹭上。哎呀，抬着来了，抬着来了，双刀落地，肠子肚子都出来。这个还看了一眼，这里边就这点零碎都出来，活什么劲儿，腿一蹬死了吧，也完了。咱们说书呢得详细交代，您能听得清楚。实质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与此同时这房上肉汁要蹦下来，一个使双斧，一个使双剑，左右夹击扑奔佟林。佟林晃双月，左右招架，哎哎，让给他！佟林手底太快，再看两个贼是翻身栽倒，一个哽嗓冒气，一个前心口出个窟窿，都叫佟林给扎的是绝气身亡。佟林看这好，四个人全交代了，这俩小子刚死，
头顶冷风刮起来。

房上有人念佛，跳下仨人来，一字排开站在佟林面前。佟林见灯光一看，大吃一惊。其中有个身材高大的老道，手拿七星丧门剑。佟林一看，认得老熟人了，清风剑客云霞道士杜清风。这大三角眼，一目黄焦焦的徐然，浑身是一身煞气，上吹手，小个大脑壳的老头，手拿十三节蛇骨鞭，这是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宏图。下垂手黑的个儿，连蹦胡子，黑脸蛋子，抱头环眼，手中擎着一对八楞链子锤，正是野飞龙燕雷。这仨家伙比兄弟还凶，没想到今天晚间也来到公馆。由此可见，这个建州真是龙潭虎穴，这贼的胆子有多大，随便上公馆来溜达来。在别的地方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来贼也是兴邦的一个两个，还怕人，一见人就跑了。这些贼则不然，是明目张胆。就见杜清风把宝剑一顺，冷笑了两声，佟林还认识贫道袍。佟林把双月交单手往怀中一抱，点了点头，认识，你不是杜清风杜老剑客吗？然佟林呐，嘿嘿，又相遇了，你这脸都露足了。嗯，前者在北京九公主坟，你已经完了，你都没想到半截要冒出个老道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给你解了围了，你小子才捡了条命啊，你才活到了今天。不过没关系，这笔账迟早要算的，我们知道你必定得来到建州所谓的查办建山蓬莱岛，我们盼的就是这一天。今儿你果然来了，佟林呐，这回你是逃不了了，贫道奉英王之命来取你的项上人头，拿命来！唰，宝剑一点扑奔佟林的梗嗓，佟林上步闪身，用双月往外一磕他的宝剑，啪啪啪啪啪啪啪！杜清风，你先等等。无量天尊，佟林，你还有何话谈？杜清风，你的胆子也太大点了，方才你提到九公主坟的事儿，我也想把话跟你说清楚。你杜清风

0: 早就该死。是我同林，一让再让，一忍再忍。就拿九公主坟来说，我师爷拔过太极术士张红军，用点穴之法把你们全点住了，本应当结果你们的性命，是我同林在我师爷面前求情，再给你们留点机会，这才给你们解了穴道，放你们逃命。有这事儿没有？
1: 哎，有啊。
0: 是在三月三亮标会上，你我在比武台上再次相遇，我同林撇月亮剑，本应一宝剑把你的人头摘下，但是众目睽睽之下，我同林有些不忍，又给你留了一次逃命的机会，有没有？
1: 哎，有。
0: 好，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我真不敢想象你杜清风的脸皮有多厚，在我童某面前大言不惭找我算账。你找我算什么账？我亏你的，我欠你的，我同林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你给我指出来。要有一样事我对不起朋友，危害老百姓，不用你伸手，我自己抹脖子或者碰头而死。你说我同林哪点错了？
1: 他哪都错了，哪都错了。
0: 你同林就不应该什么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冲这一点你就死有余辜。您听听，这不没理儿脚理儿吗？在这时，东侠、二侠、李元在屋都出来了，
1: 一瞅，哗哗，这三位来了，各拉家伙站在佟林背后。
0: 与此同时，前院也得着信儿，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铁扇先锋刘霞、张子美，南侠、北侠闻信赶到，就这样把三口给围在当中。
1: 你看这三口一点都不在乎，那嘴撇得跟瓢一样。
0: 杜清风往左右看看，哎呦，呵呵，
1: 都来了。
0: 佟林呐，真难得，你手下的帮凶爪牙是真不少，这都是你的铁哥们儿啊。你还有多少？
1: 还有多少？都来，都来。
0: 我杜清风要是怕一怕，我就不是剑客的身份。佟林，你说怎么办吧？是单打独斗啊，还是群殴？你随便，一块儿上也行，贫道奉陪。在场的人都知道杜清风不是东西，
1: 很坏了。
0: 但佟林不发话，谁也不能轻易过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佟林现在是正大光明的随行委员，代表官方，这帮人都是帮忙的，自然得听佟林的。佟林冷笑一声，呵呵，杜清风，不要口吐狂言，各位侠客身份那么高，岂能群殴斗你？你不是冲我佟林来的吗？佟某奉陪，谁也不用过来。这佟林呢，那

0: 豹子脾气。你看平常瞅着挺恭顺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头脑一发热，同意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啊，不让大伙过来。再看他把双月一顺，站好身形，来吧杜清风，我来会你。好好好样的，佟林呐，你别看你过去侥幸逃命，今天你可走不了了，你拿命来。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情动我心。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第一部国产三 A 级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的流行，让《西游记》又火了一把。提起《西游记》，大伙儿都很熟悉，四大名著啊。但是如果我问您，对于作者吴承恩，您了解多少？估计大多数的朋友只知道吴承恩是个明朝人，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比起《西游记》故事的脍炙人口，吴承恩的人生可以说得上是无人问津。但是我跟您说，其实吴承恩的人生故事精彩程度不比西游记低。我凭什么能这么说呢？吴承恩的三大爱好是什么？明明是才子却七次落榜，究竟是怎么回事？晚年的他为什么蒙冤入狱？西游记里又有着哪些他自己的人生印记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与命运对弈的吴承恩。话说在明朝正德皇帝即位的第一年，江苏淮安府山阳县的一户人家里，吴承恩出生了。这一年正好赶上皇帝大赦天下，减免税赋，于是父亲就应景的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做承恩，字汝中，寓意再明显不过了，这是要他去感恩君上，以后取得功名，做了官也要忠心耿耿。说起来，吴家祖上算是儒学世家，吴承恩的太祖父与祖父都是文化人，做过官，但随着祖父的早逝，吴家的家业逐渐凋零，吴承恩的父亲只能中途辍学，去一家杂货店当了学徒，慢慢的做起了生意。咱们也知道，在古代受士农工商这个阶级观念的影响，商人的地位低下。春秋战国时候，为了区别商人和士人，商人们需要穿黑白两色夹杂的鞋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低贱。到了明朝，商人的地位虽然提升了一些，但受到的歧视也不少。不过吴承恩的父亲虽然是商人，但骨子里头却有着文人的风骨。他生性乐观，总是一副读书人的打扮，还有几分文人的痴性，爱好侍弄花草，尤其喜爱菊花。因为这件事儿，人们还总是叫他菊翁。因此吴承恩长大之后，清高又不媚俗的性格也和他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在闲暇时，父亲总是带着吴承恩去江苏的各种名胜古迹游玩，路过一些古寺道观之类的地方，他还会给儿子讲一些神怪故事。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吴承恩自幼便十分聪慧，对万事万物都充满着好奇。父亲非常重视吴承恩的文化教育，不仅让他尽可能地多阅读历代典籍，还特别重视吴承恩的字。当时他特意把蒲苇的根剥开晒干，让吴承恩在上面写字，好锻炼他的意志和笔力。父亲的敦促加上自己的勤奋好学，很快吴承恩读书就练就了一目十行的本事，得到了许多名士和乡绅的赏识。根据淮安县县志的记载，吴承恩是性敏而多慧，博集群书，作诗文下笔历程。意思是说，他博览群书非常聪慧，诗文都是提笔就来，是一个妥妥的文艺青年。据说吴承恩的三大爱好，一是喜欢读一些古代的笔记和小说，比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这一点呢大概是受了他爹的影响。二是喜欢下围棋，吴承恩不仅把下棋当乐子，也摸出了很多下棋的门道。 他和明朝好几位围棋国手交情都不错。第三是爱好收藏名家字帖，当然了，吴承恩自己的字画也很不错。可以说，少年吴承恩的确是个多才多艺的小伙子。当时明朝有个大拿叫朱应登，恃才傲物，格调高古，被称为是弘治七子之一。没想到的是，高傲的朱应登跟吴承恩打了几次交道，就公开表示说，吴承恩是个天才少年，可尽读天下书，还说自己愿意把家里藏书的一半分给他来研究。聪明，性格好，多才多艺，这些特质不仅让吴承恩遇到了生命中的伯乐，还恰好的让他收藏了属于自己的爱情。那么这个心仪的姑娘是谁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咱们先来说说爱情。在21岁那年，因为文明很盛，吴承恩就娶到了户部尚书的曾孙女。一般来说，两家身份地位差得比较多，日子一般不太好过，但偏偏吴承恩是个例外。虽然叶家和吴家的势力有些差距，但吴承恩和妻子叶氏的关系却非常的亲密。吴承恩早年经常在外奔波，每当客居他乡的时候，他就给妻子写诗撒狗粮，字里行间可谓情真意切。比如某年七夕，吴承恩就给妻子写了一首《临江仙》：是他离别苦，相见一杯啼，此事有无君莫问，古今多少分离。与君开抱且衔杯，其间悲恨处，唯我最能知。只能说大家都年轻过，谁能想象这么心思细腻甜蜜又柔情的小伙子，后来能写出孙悟空大闹天宫和猪八戒高老庄的故事呢？不过吴承恩也不是只会写无脑的甜文，他的爱情观很正，写了很多精彩的金句。在诗里，他大力地抨击那些喜新厌旧的，一旦飞黄腾达就急着换老婆的男人。比如他曾写道：千里辞家裘马客，长安多少鲁丘湖。这里的鲁丘湖是一个典故，相传在战国时代，有一个书生刚结婚不久就进京赶考，一去就是5年。衣锦还乡的时候，得意忘形的他在傍晚时分路过田间，看到一个美女在劳作，就上前调戏，结果遭到了对方的言辞拒绝。鲁丘湖调戏不成，只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这时他才发现，他调戏的女子竟然是自己的妻子。在田间因为光线不好，再加上容貌有些变化，他竟然没有认出彼此。妻子因为对这样的丈夫失望至极，便投湖自尽。从此秋湖戏妻便成为了渣男的代称。吴承恩所写的《长安多少鲁秋湖》也是在批评当下的负心汉太多，同时他也告诫那些抛妻弃子外出浪荡不回家的男人：温柔乡可醉，虚念大刀头。更可贵的是，他特意写诗为被抛弃的女子打抱不平：艰难谁念妾身孤，化石江头未忘夫。可惜叶氏去世得很早，他们十分聪明的儿子也早早的去世，吴承恩的诗文还都是靠着姐姐和后人保存下来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咱们接着前面提到的话题，再来说说吴承恩的伯乐。26岁那年，吴承恩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伯乐，淮安新上任的知府葛牧。葛牧一上任，就拆除了冗余的祭祀庙宇，创办了龙溪书院，招收生员，大搞文教事业。不仅如此，他每个月都会定时的去书院亲自上课。这么一个重视教育的官员，自然很珍惜有潜力的人才。他很快就发现了吴承恩，并把他招进了龙溪书院学习。按理说，吴承恩接下来就应该发奋读书，随即成名，一路飞黄腾达了。然而故事的走向却有点不一样。一开始吴承恩顺利入门，很快成为了葛牧最赏识的学生。为了鼓励他，葛牧还特意找他写了一篇告先师庙文。这篇文章继承了唐宋以来的优良传统，被特意刻在了龙溪书院的大殿旁边。在别人看来，有时候吴承恩可能有点狂，还有点恃才傲物，但葛牧却看到了他身上的正直和骨气。在恩师的影响之下，吴承恩也立志要做一名清官，在黑暗的世道里尽自己的一份力。学而优则仕，这也是古代读书人理所当然的选择。然而吴承恩人生的分岔正是从科举开始的，准确地说，是从科举不第开始的。28岁那年的中秋节，吴承恩与一众好友同窗一起第一次去南京参加3年一次的乡试。考试时，吴承恩认为自己准备得很充分，他信心满满地挥毫答卷，然后等待着放榜日的到来。但乡试的结果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几位同窗都中了举人，榜上独独缺了他的名字。吴承恩想不通，明明自己满腔的报国热情，明明自己在答卷上慷慨陈词，文采斐然，明明是奔着状元去的卷子，怎么就名落孙山了呢？郁闷了一阵子之后，吴承恩重整旗鼓，再次备考。3年之后，32岁的他再次去往南京参加乡试，但结果却再次铩羽而归。又是一个秋天，又是3年的寒窗苦读换作了泡影。吴承恩把自己心里的郁闷说给了路上的金山寺听。10年沉梦绕钟林，今日斜湖试一灯，醉把花枝割水调，细数桥叶寄山僧。青天月落江源出，干殿鸡鸣海日升。逢过下方闻笑语，知今身在白云层。心中的愁绪，曾经的梦想，现在都只能够暂且搁置，尝试用登高来消解痛苦。眼前的景色就像梦一样，当回到现实之后，风中的欢声笑语也让人觉得愁苦。吴承恩不甘心，但他不甘心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不甘心满腹才学无用武之处，更不甘心让世道继续暗无天日下去。但他的挫折却没有结束。在后来的10几年中，他又连续参加了5次科举，每一次他都满怀希望，全力以赴，文章更是一次比一次写得更好，但仍然是一无所获。在20多年的奔波当中，他终于明白了，不是自己的文章不行，很可能就是因为文章太行了。他的文章针砭时弊，直中要害，对上位者也毫不留情。如果在清明盛世，这便是执剑的能臣，但在腐败黑暗、奸佞当道的明末官场当中，正直与清白却是行不通的。人到中年的吴承恩已然明白，所谓的康庄坦途在哪儿，
他也知道坦途该怎么走，但是他拒绝了。他把心中的愤懑和痛苦再次写在了诗里。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元赫，为沙城。做官送事用五鬼，不见于庭，诛四兄。野夫有怀多感激，俯仰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这几句诗的意思也非常明白了，元赫代指高尚之人，而沙虫和五鬼四兄在这儿是奸佞小人。他多想举起心中的正义之剑，把那些小人都平定了，但只恨自己无能为力。他拒绝了阿谀奉迎，拒绝了助纣为虐，也因此付出了代价。然而他依然坚持自己心中的信念和希望，就像他自己在诗里写的那样：旧月有始旧日工，世间岂为无英雄，谁能为我治临凤，长令万年保和清宁宫。这几句诗其实是借赞美二郎神的勇敢和英武，表达了自己的胸襟。或许是命运的眷顾，在44岁那年，吴承恩等来了一个机会，然而这个机会是福是祸，却没有人说得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44岁那一年，吴承恩终于考上了，但是当时他既没有强硬的权力做靠山，又没有雄厚的金钱来打点，只能在北京当起了北漂，被动地等待朝廷分配官职。48岁那年，吴承恩去了河南新野当了知县。上任之后，他立即就践行了自己的为官理念，他为百姓修缮房屋，兴修水利，大力鼓励教育，成为了造福一方的父母官。在明朝中后期的腐败官场当中，吴承恩依然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然而这份坚持也给他招来了祸患。53岁的时候，吴承恩被调到了浙江湖州的长兴县，当起了县丞。一开始吴承恩的日子还很快乐，一方面他离老母亲很近，照顾着方便，另外一方面浙江人杰地灵，许多诗人画家都在这边活动，虽然物质条件匮乏，但是和好友谈天说地，纵情诗酒，也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然而没过多久，长兴突然遭到了大旱，很多百姓颗粒无收。吴承恩一门心思地扑在了老百姓的身上，忙着筹粮赈灾，却忽略了一个差点把他害死的人，他就是皇上派来视察旱情的按察使，说白了就是钦差。因为没能够及时地得到吴承恩的迎接，又或者是没有收到贿赂，按察使就怀恨在心，摆了吴承恩一道。他回去汇报说，吴承恩在这次旱灾里贪赃受贿，金额巨大，情节恶劣。在明代，官员贪污判罪的是很重的，吴承恩就这么着被下了大狱。眼瞅着清官蒙冤，当地老百姓不干了，他们自发跑到了县衙集会请愿，给吴承恩求情。吴承恩在吏部任职的好友也特意赶过来帮忙，和按察使辩论，最后因为查无实据，吴承恩出狱复职。然而没等到吴承恩处理完赈济灾民的扫尾工作，他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接连的两次打击让吴承恩心力交瘁，他彻底厌倦了官场的权力斗争，甚至已经准备辞官了。没想到还没等他提辞职，他的职位又有了新的调动。作为一个补缺的官，他被调去了湖北蕲州的一个藩王府去做济善。这个职务还算不错，类似于王府教师，主要职责就是给藩王讲一些礼法知识，比较边缘化，也很清闲。两年之后，顺理成章的吴承恩告老还乡了。不知不觉间，吴承恩已经年逾花甲，其实他本来可以有一个闲适安乐的晚年，可他偏偏一身的傲骨始终没有被时间磨平。他决定写一本小说，把所有的一切都有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下来，他的抱负，他的遭遇，他的梦想，他的襟怀，还有心中那口始终难输的气，都要通通地写下来。其实写小说的念头吴承恩几十年前就动过，早在他年轻时就参考唐代的《酉阳杂俎》《玄怪录》这些小说，写了短篇志怪小说《鱼鼎志》。正如吴承恩自己说的，虽然无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

预言。这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虽然自己写的是鬼神，但其实警戒的都是人间的事儿。写于鼎志的时候，吴承恩还没有经历过屡次的科举失败，也没有感受过生活的清贫和寂寥，更没有看过奸佞小人的丑恶嘴脸。但现在写《西游记》的他，早已经历尽了千帆，生活赋予吴承恩苦难，但也给予他无尽的灵感。那些曾经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都变成了他写作的资源。甚至可以说，吴承恩是自己把自己写进了书里。西游记里的地名和场景在他的生活里都能找到对应。比如说，您记不记得西游记里有个黑风洞呢？洞里边住着个偷袈裟的黑熊精。其实黑风洞的原型就是吴承恩在浙江任职的时候，在太湖附近发现的一个叫清风洞的山洞。一开始，吴承恩为了私访暗查了解民情，无意间走到了这个山洞里。调查民情的过程当中，这个山洞给吴承恩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干脆在小说里把清风洞改成了黑风洞来写。他告老还乡之前，在湖北蕲州的经历也和《西游记》里的设定对得上。《西游记》有个玉华国，当地的城市样貌、风土人情、方言俚语都和蕲州十分类似。其实吴承恩对蕲州的感情也很深，在去世后，他特意以京府祭善的职位下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也隐藏着吴承恩的性格。透过那个斩妖除魔、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我们仿佛能够看到踌躇满志的少年天才，而那个怀才不遇、遭人诬陷的吴承恩，又和被师父冤枉、被紧箍咒困住的孙悟空有些相像。就这样，一个个场景和人物从吴承恩笔下涌出，一页一页地填满了白纸。终于，他笔下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主角们，在西天见到了如来，求取了真经，修成了正果。《西游记》也成为了吴承恩对自己命运抗争的见证。明万历十年，吴承恩病逝，享年82岁。遗憾的是，直到去世，他也没见到《西游记》出版。但这些又好像没那么重要，对吴承恩而言，写完了，他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如今《西游记》已经成为了全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吴承恩先生如果泉下有知，也定当含笑无憾了。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在一个小镇子边休息的时候，看见了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有的领导一起向他走来。一师师部刚杀了一头猪，准备过年。李聚奎邀请首长们在一师吃饭，竟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他赶快让师部的炊事员把所有的东西全做了。李聚奎发现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毛泽东问李聚奎，一师的伤员多不多，官兵的情绪如何，疲劳恢复了没有。然后一师的过年饭开始了，炊事员端上了一大盆肉，红军首长们高兴地拍了拍手，大家正吃得畅快淋漓。李德来了，毛泽东对李德说，这里有饭，赶紧吃吧。于是李德抓起一块肉，大口地吃起来。事后，毛泽东这句不经意间说的话，竟然在一师官兵的嘴里传来传去，变成了毛泽东说李德是饭桶。这样说不大好，但一下子纠正不过来。李聚奎师长对红军的这个新年记忆深刻。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但是李德不走了，他希望中央红军不要过乌江，而是从这里向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显然，李德对黎平会议决定不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至少他认为那是经过少数人的商议之后决定的。令人不解的是，无论当时党内存在着何种具有历史渊源的内部矛盾，仅就中央红军是否北上这个经过了多次讨论的问题来讲，李德的反复无常已经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此刻，几个月前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地方，贵州甘溪镇，就在距离李德不远的地方。中央红军自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其征战路线丝毫没有超出国民党军的预料。中央红军一直走在红六军团曾经走过的路上，就连进入贵州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也几乎与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相重叠。就在此时，中央红军所处的位置上，萧克鉴于严重的敌情，曾决定把队伍拉过乌江以寻求机动。但是红六军团接到了博古严厉批评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放弃向西，立即向北，并且说北进的路上并没有重大的敌情。然而红六军团向北没走出去多远，就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现在红六军团牺牲的那些红军官兵的遗体依旧散落在北边不远的大山之中。在博古正式宣布了红军总参谋长的任命之后，刘伯承立刻向周恩来报到了。周恩来要求刘伯承迅速地执行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军事计划。 曾在川军任过高级将领的刘伯承在这一带打过仗，对这里的地理环境十分的熟悉，因此他对中央红军是否能够成功地渡过乌江、湍急且各个渡口都有重兵防守的乌江有些顾虑。周恩来说，毛主席说了，刘伯承这条四川的独眼龙定能够想出渡过乌江的办法。1934年就要结束了，这一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贵州中部大雪纷飞，漫天皆白。中央红军到达了距离乌江南岸不远的瓮安县侯场。侯场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场是集市的意思，侯场号称是贵州北部的四大场之一。侯场的前军、民团和豪绅都逃跑了，普通商贩对红军的到来很高兴，因为几个月前他们见过路过这里的萧军长和他带领的那支红军部队。除了大地主大官之外，谁会害怕为穷人说话的队伍呢？因此当中央红军到达侯场的时候，这里的市场照旧是一片红火，浓烈的新年氛围一下子把浑身落满了雪花的红军官兵们包裹了起来。红军宣传队很快就把整条街贴满了标语，广场上堆满了从大土豪家里没收的财物，红军正向蜂拥而至的干人们分发物品。领取了过节费的红军官兵兴高采烈地采购着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个个说话和气，出手大方，获利颇丰的商贩们喜笑颜开。红军警卫员是采购者中最繁忙的，他们今天都想给自己的首长弄点新奇好吃的东西。警卫员们提着肉和菜往回走的时候，路边就有青年人拉住他们，向他们问番号。原来是红六军团在这里打仗时留在老乡家养伤的红军战士。这些红军战士没说几句话都眼泪汪汪的。我们知道部队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的。年饭张罗好了，但是首长们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警卫员们都在等。等的时候，小红军们对这样一个现象议论不停。自红军离开苏区以来，毛主席第一次住最好的房子。在红军部队长大的警卫员们懂得，这肯定说明了什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召开，中国革命史称为侯场会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是毛泽东的建议，他不但直接

0: 向周恩来表示，继续让中央红军置于李德和博古的独断指挥下是危险的，而且还建议会议必须再做出一个决议，以坚决遏制在政治局集体做出决议之后随意修改的恶习作风。毛泽东说，这种恶习作风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果然，会议一开始，博古就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第二，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随即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很可能失败，或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毛泽东立即对博古和李德的建议给予了批评，并表达了坚持黎平会议决定的立场。接着，没有经过太激烈的辩论，博古和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大多数的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予以执行。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事先提醒，引导会议做出了一个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午夜时分，毛泽东回到了住处，警卫员为他准备的年饭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油炒辣椒、炸豆腐、牛肉和醪糟。按照在中央苏区时的习惯，警卫员们还在门口堆了个雪人儿，准备了一些凳子，以迎接前来拜年的首长。毛泽东没进屋吃饭，他长时间地在雪地中徘徊着。李德关于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都江，发源于贵州西部威宁的草海，自西南向东北贯穿贵州，是贵州省内的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两岸悬崖陡壁，难以攀登，江道曲折，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前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推进，其中吴奇伟部的四个师和周浑元部的四个师已经距离乌江不到100公里了。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到达乌江之前渡过乌江，湘江一战的情景绝不能重演。此时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已经奉命赶往乌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亲自带着工兵队上去了。根据他们的报告，第一支试渡尖刀部队已经组成，中央红军即将开始抢渡乌江的行动。1935年的第一天，雪后天晴，在距离侯场以南仅仅几十公里远的前军指挥部马场坪，王家烈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这是一个从前他最不愿意见，但如今又不得不见的人。前军各路高级军官已经到齐，丰盛的宴会已经安排妥当，几大坛上等的茅台酒已经开封。等待的时候，王家烈依旧对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拿不定主意，其中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的部队很快就会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耗损严重而无处补充。王家烈正没招没落的时候，薛岳的车队到了。与薛岳一起到达马场坪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吴奇伟、第二纵队的司令员周浑元和第13师的师长万耀煌。王家烈和薛岳相互寒暄，然后开始了谈话。出乎王家烈预料的是，关于前军的补充，薛岳一口答应由中央军负责。军事问题谈完了，开始谈政治问题。薛岳悄悄地对王家烈说：“你政治上的敌人是何敬之，今后要对他采取远距离，应该走陈慈修的路线。”军事和政治都谈完了，象征性地碰了一下杯，然后中央军和前军各自上路了。王家烈不知道，说是各自开拔，其实薛岳和他去的是同一个地方，那就是贵州的首府贵阳。在来马场坪之前，薛岳专门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即将与王家烈会晤，请委员长明示会晤要点。蒋介石回电只强调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主要任务，称前军新败之余，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得到了这个要点，薛岳立即给王家烈和中央军的各部队长官发出了通报。在给王家烈的电报中，薛岳：“你请贵军主力速向瓮安、子江一带截剿。”而在给中央军各部队长官的电报中，薛岳命令各军迅速向西追剿，缅匪窜贯贵阳，而保我中心城市。在限定了各路军急促赶赴贵阳的时间之后，薛岳特别强调，本路军部署不得向友军宣泄，悉遵办。自江西、湖南一直紧跟着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
刚一进入贵州，就要直冲贵州军阀的老窝而去。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把王家烈的贵阳占了，远比把朱毛红军消灭了更紧迫。薛岳的电报生动地揭示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与中国各地地方军阀之间的奇怪关系。这种于20世纪30年代初形成的奇特政治关系，在世界政治史中极其罕见。弄清了这种现象的由来和内幕，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强大的国家军队就是无法制止一支并不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偌大的国土上到处的移动。就在王家烈和薛岳在马场坪碰杯的时候，在乌江岸边，红一军团24团的红军官兵们也在碰杯。

中央的会散了，四团下达了攻占乌江渡口的作战命令。林彪说，要赶在敌人到达之前把渡口拿下来。耿彪回到团里，让警卫员把年夜饭撤了，然后铺开地图开始研究，等把作战计划想明白了，天已经亮了。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935年的第一天，耿彪带领一支侦察分队出发了。他们化妆成贩运私盐的商贩，踏着积雪向乌江疾行。在爬上一道陡壁之后，耿彪听见了江水冲击岩壁的轰鸣声，但看不清乌江的全貌，视野里是一片飘荡的云雾。当地向导说，即使在晴天的时候，乌江也总是被大雾裹着。红军的侦察分队开了几枪，对面的大小火力即刻也开火了。四团的参谋们忙着记下敌人的火力点位置。这个叫江界河的渡口对岸只有前军的一个连，由一个团长指挥着。重任在肩的耿彪立刻开始组织部队强攻，他命令官兵在渡口的正面大张旗鼓地砍竹子捆竹筏，然后一边大声地喊叫，一边扛着几根竹子来回地奔跑。耿彪部下的阵势使对岸的前军即刻乱作一团，大雾里传来的喊叫仿佛将对岸来了千军万马，而耿彪正躲在竹林里开始确定突击队员的名单。首先报名的是三连连长毛振华，这是个身材高大的湖南农民，因为不满地主的盘剥而参加了赤卫队。他曾经给贺龙当过勤务兵，打起仗来勇猛而有机智。接下来报名的足有30多个红军，耿彪最后确定由毛振华率领7个人首先抢渡，都是会游水能打仗的老兵。8个人腰里插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手弹，瞪着眼睛在耿彪面前站成了一排。小雪变成了蒙蒙细雨，

江风阴冷刺骨，在离渡口上游几百米的隐蔽处，耿彪一一地端起了酒碗，八个老兵大口地喝下了团长递过来的酒，然后纵身跳下乌江。四团所有的官兵都屏住了呼吸看着他们，他们很快地就消失在江雾之中，只能看见那条连接着他们的粗绳子被江水冲成了一条弯弓。对岸的前军开始了射击，机枪、步枪和迫击炮一起朝着江面上打。突然，在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耿彪一下子感到粗绳子松了。观察哨兵喊：“绳子被炮弹炸断了，他们被水冲走了。”耿彪急了，一边让一营营长罗有宝派人去下游组织营救，一边高喊着：“把竹筏抬过来，跟我上。”知道耿彪水性不好，警卫员一听团长的话，立刻把早已经准备好的旧车胎掏了出来，开始用嘴吹。小红军不停地鼓着腮帮子，直吹得满脸通红。换口气儿的时候，小红军对耿彪说：“团长，我跟你上。”官兵们正忙着给团长配备人力和火力，二师师长陈光赶到了，他拉了耿彪一把：“耿猛子，你冷静点，抽点烟，再想想办法。”正抽烟的时候，罗有宝营长回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毛振华和六个浑身湿漉漉的老兵。那名福建籍的尖刀战士没能从漩涡中游出来。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
1: 山上的竹子啊，一旦被这些冰雪覆盖住，野生大熊猫的日子就难喽。
2: 是啊，那将来野放的大熊猫是难上加难了。
1: 哎，豆豆，啊，这样的天气，大熊猫应该往低海拔迁徙下去了。我们这次还要上来做什么？哎
2: 呀，老山叔，上次师傅进山的事。我启发，不深入考察，掌握最全面的信息，想想的悲剧还会重演呢。
1: 哎哎，看啊，那里那里那里，哎，
2: 看到了看到了，哎，野生大熊猫的足迹。嗯，哎，老师说你看，还有它的粪便。
1: 哎，没有饿肚子哦。嗯。哎呀，希望我们野放的大熊猫。哎，也这样哦。
2: 是啊。狼，老师说你听，狼。
1: 都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听到狼叫了。
2: 是啊，
1: 回来了，都回来了。哦。
3: 广播剧《回家》，总策划李小俊、王红新，出品人刘成安，总监制杨颖、杨静，监制朱林、龚春，制作人宋锦燕，编剧薛伟强、宋锦燕、方黎，作曲于祥国，导演沁鑫。第三集。
4: 最近我们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对大熊猫淘淘和他妈妈草草做了不间断慢直播，不料迅速成为网上的一个爆款，其影响力甚至扩散到了宝岛台湾。杨小轩又回来了，不过他这次感兴趣的却是我们的下一步计划。
5: 怎么不认识啦？
4: 你好像变了。
5: 我变了？
4: 变漂亮了，也成熟了。
5: 嘿，我们认识这么多年，这是你第一次说我漂亮。
4: 这次来待多久啊？
5: 看情况了。
4: 看情况。
5: 嘿，东东，那你想让我待多久呢？
4: 淘淘和草草是我们新计划的实施者，我们在总结想想失败的教训和结合炉心野放成功的基础上，决定换一种思路，开展圈养大熊猫的野化放归。按照计划，在大熊猫妈妈生下孩子后，就和熊猫宝宝同时接受野化培训，淘淘和草草被选中了。小轩，
5: 哎，
4: 你看，我们到了
5: 核桃坪大熊猫野化培训放归17基地，
4: 这里啊就是我们实施新计划的地方。走，我带你观摩观摩。
5: 不要观摩，我要加入你们。
4: 但是这个野放人员都确定了。
5: 喂，东东师傅，张主任都说我可以参加了呀。
4: 张主任同意了？他没跟我说。
5: 哎呀，我们都到这里了，就赶紧开始好了。
4: 哦，好吧，那你赶紧换上熊猫服。
5: 什么熊猫服？为什么要穿熊猫服啊？
4: 嗨，这是张主任制定的新的野放计划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为了不让参与野化放归训练的大熊猫看到科研人员和饲养员的真面目，参加野放计划的人员都要穿上这件和大熊猫外形一样的伪装服，让大熊猫以为我们是同类。目的就是让即将放归大自然的熊猫永远见不到人。 忘掉舒适的人工环境，有利于恢复他们的野性。
5: 哇，太神奇了。哎，我们赶紧穿上啊。戴上熊猫头盔，我就真的变成大熊猫嘞。等等，好看吗？看我像不像功夫熊猫？
4: 我看你啊，像熊二。哎，等一下，你身上还要涂上这个。嗯，
5: 这什么啊？好臭啊！哎呀，
4: 这是熊猫妈妈草草尿液的味道。好了，我们进去吧。嗯，等一下。
5: 怎么了？这就是糖糖，好可爱的宝宝。
4: 你怎么又犯老毛病了？
5: 开个玩笑啦，我当然知道啦。我们不仅不能在宝宝身上留下我们的味道，而且也不能太靠近宝宝，因为草草妈妈应该就在附近。
4: 看来这次你是有备而来啊。
5: 那是当然了。哎，你刚才讲我像熊二，这熊二是谁啊？
4: 他是大陆一部动画片的主人公。
5: 那一定是个超可爱的形象吧。
4: 对对对对对，超可爱。
5: 那我一定要找这部卡通片来看看了。片名叫什么？
4: 叫熊出没。
5: 熊出没，好可爱的名字。
4: 在这里就好，这个位置比较适合观察。哦，
5: 好。嘿，你看，草草开始教宝宝爬树嘞。宝宝摔下来了，
4: 哟，我去救了。切，
5: 我去救就违反纪律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快看啊，桃桃自己爬起来了。草草妈咪又开始教桃桃吃苹果嘞。
4: 嗯，让熊猫妈妈自己带孩子，正是新的熊猫野放计划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熊猫妈妈在模拟野外环境训练圈，教自己的孩子怎么爬树。吃苹果，吃竹子。事实证明，这样的效果比人工育养效果好很多。
5: 嗯，这个计划真的好棒哎！在动物界，教孩子生存技能最好的老师就是动物妈咪。
4: 嗯，所以，我们决定提前人工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的时间。熊猫宝宝一出生就和熊猫妈妈来到一期野放训练圈，嗯，让妈妈在模拟野外的环境中。教会宝宝生存的本领。
5: 嗯，那我们穿上熊猫服就是为了不让熊猫宝宝出生以后看到人类。
4: 嗯，也不完全对啊。我们给大熊猫检查身体甚至打麻醉针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真面目。
5: 啊，我明白了，大熊猫看到的人类都是负面的形象，它由此会产生对人类的害怕和憎恶。
4: 对了，能保持在人看不到的状态，对熊猫而言是件好事。
5: 嗯， Jenny Goodall 曾经花了很长时间进入黑猩猩社群，后来他自己也认为当初的做法是错误的，和野生动物的亲近不应该受到提倡，这也是目前动物保护的主流意见。我们和野生动物不是朋友。
4: 嗯，等淘淘一岁的时候，他就要离开一期野化培训基地，进入到二期野化培训基地了，甚至半年后完全走进真正的大自然。这就是我们新计划的全部内容。
5: 真的好希望我可以参与野化放归的全过程。
4: 那你就留下来啊。
5: 留下来？是你们让我留还是你让我留啊？
4: 我
5: 好了啦，开个玩笑嘛。
4: 大熊猫野化放归培训经过第一期，顺利到了第二期。淘淘的体重在稳定增长，野外生存能力逐渐增强。第二期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搜集草草、淘淘更多的行为数据。于是我们每天要穿着熊猫伪装服，拿着数码摄像机，在自制的蓑衣斗篷里尽量一动不动地观察，一蹲就是四五十分钟。我还好，小轩就有点受不了了。
5: 都已经蹲麻了，能不能起来活动一下？
6: 王小轩，让你动作都小一点，我们现在离曹操和陶陶太近了，别干扰到他们。
5: 好。你还有水吗？我水已经喝完了。
6: 我这里还有半瓶。不过我这水我喝过了呀。
5: 喝过怎么了？喝过就不可以喝了吗？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6: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要喝你就拿去喝吧。
5: 太舒服了。哇，天气这么热，我们在这里晒太阳，草草和淘淘却在树荫下乘凉，真是不公平哎。对啊，我就是很小气啊。小气怎么了？你会因为我小气不理我吗？
6: 当然不会了。
5: 懂你的啦。等等，真可爱。
6: 小轩，别动，涛涛过来了。小轩，小轩，你还好吗？
5: 我突然好晕了，身体也动不了了。
6: 你中暑了，来，我背你回基地。小轩，你要坚持住啊！
5: 东东，没事，你把我放下来，我自己走好了。
6: 小轩，你现在怎么样啊？
5: 我好多了，谢谢你啊。
6: 你再坚持一会儿。我们还有1公里就到了。
5: 等等，你真好。
6: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5: 我说你背得动吗？啊，
6: 背得动，背得动。
5: 背得动，那我就不下来了。
6: 哎，你在干嘛呢？
5: 我在和救命恩人合影啊。
6: 我说你是不是还想来个英雄救美的慢直播啊？
5: 你这主意蛮好的。
6: 你。

0: 涛涛是个胆小鬼，这有点像我，从不敢对喜欢的女孩子表白。淘淘只要人类或其他动物一靠近，他第一反应就是马上上树或者跑开。这种看似胆小的意识和行为，正是圈养大熊猫所不具备的。但是对于野生大熊猫来说，却性命攸关。我们的野放计划是成功的，它让淘淘更接近野生大熊猫。
1: 哎呀，老三叔家的腊肉好吃吧？
2: 好吃好吃，太香了。
3: 哦，老三叔，终于又吃到腊肉了，都好久没有吃过了，我要拼命吃。好香啊。欢迎东东，米酒没有了，再倒一碗来。
1: 小杨啊，莫着急啊，慢慢吃。还有这个腊肠，哎，你尝尝啊，这是我亲手做的。哎，东东，你也吃。
2: 哎，老三叔，小轩，我敬你们一杯。
1: 好，
3: 干杯！
1: 干
2: 干。
3: 老肠真好吃。哎呀，我这个野菜有一点苦，但是味道很特别。我，套路，以后回台湾就吃不到了。
1: 那就留下来。在这里工作生活嘛。
3: 在台北我有个家，可是在大陆家在哪里呢？
1: 哎，四川呐，四川有东东。

0: 东东可以照顾你啊。
1: 啊，我照顾小轩
2: 不行吗？
1: 啊，我
0: 哎呀，东东，你这是懒个喽，在工作生活上照顾小轩不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哎，我是说那个
0: 啊，你是说你还不晓得人家要不要你做男朋友，对不对啊？
2: 老三叔，
0: 好了好了好了，小轩，老三叔就问你一句啊，我们这里好不好？
2: 当然好啊，这里本来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嘛。
0: 哎，这里的人呢？
2: 更好啦，老三叔，不知道为什么，我见到您就好像见到我台南老家的阿公阿妈一样。超亲切的
0: 哦，阿公阿妈，
3: 阿公阿妈就是闽南语里的爷爷奶奶。
2: 嗯，
0: 哦，对呀，两岸一家人。哎，你们俩也是一家人呐？啊？
2: 我俩，倒也是哦。
4: 那天晚上，我和小轩从老山叔家走山路回宿舍。走了好久好久，感觉这条路怎么走也走不到尽头。不知不觉，我们两个人的手就牵在了一起。

0: 东东。
1: 哎，师傅，哎，您怎么来了？
0: 东东。哎，
1: 张主任啊，我师傅来了
2: 啊。老师，您也来了。哎，
0: 志明啊，听东东说你们今天有重要的野放测试，我来看看。
2: 今天要测试淘淘应对天敌和对同类的识别能力。哦，这是野化放归第三阶段最重要的测试项目之一。
1: 师傅，哎，前面那个是我们用金钱豹标本做成的熊猫天敌的立体模型。嗯，我们将豹子粪便涂在模型身上，制造豹子的体味。我们会在淘淘接近的时候遥控播放我们事先录好的豹子的吼叫声，来观察淘淘对天敌的反应。
2: 好，东东，哎，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同类识别能力的熊猫是跟淘淘同龄的圈养大熊猫小倩，也已经带到测试地点了。
2: 那就开始吧。老师，请一起去看看。我们先去同类识别能力测试场地。
0: 好，走吧。
1: 小倩已经到了预定位置了。哎，奇怪，淘淘呢？往常这个时候，它的活动范围都在附近啊。今天好像有点反常。
0: 别着急吧。
1: 哎，来了来了，淘淘过来了。
3: 小倩的龙门已经打开了，小倩的龙门已经打开。
1: 嘿，你们看，小倩还挺兴奋的哈，看到淘淘就跑过去了。淘淘只是看了看他，转身就跑了。
0: 志明啊，好现象啊！从淘淘的反应上看，他对同类不理睬的反应，已经和野生大熊猫很接近了。
2: 是啊。圈养大熊猫碰到同类都会比较亲近，就像我们人类碰到时会握手拥抱那样。但这样的行为对野生大熊猫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1: 野生大熊猫是独居动物，一般不与同类发生接触，遇到同类的常见行为是躲避、攻击。圈养大熊猫则不同，遇到同类的普遍行为特点是亲近友好，因为从出生起就与同类一起生活。种种迹象表明，淘淘通过了野化放归，走向真正大自然最后最重要的考验。
4: 小杨，东东有任务，让我来送你啊。
5: 我知道的，老三叔。
4: 今天呢你回台湾，我准备了一些四川当地的土特产啊，都包好了啊，也不重，一会儿你就托运啊。
5: 看你就好像我这次回去就不回来了一样。
4: 哎呀，一点心意带回去给你的阿公阿妈吃啊。
5: 谢谢老三叔。
4: 又浪过了吗？
5: 没什么，就是有点遗憾嘛。本来是上周做淘淘正式野放，结果推迟了一周，刚巧就赶上我预定的返程日期。喂，张主任，是我在机场。什么？东东他？好，我马上。老三叔，快开车回基地！
4: 出啥子事情了？
5: 魏东东出事了！
2: 郑院长，东东现在情况怎么样？哎呀，
6: 真是万幸啊！病人双手腕骨被熊猫咬断，腿上的肌肉整块被咬掉。啊！刚送来时失血过多，伤势很重。经过抢救之后，现在生命体征已经平稳，人也苏醒了。哦，哎，张主任啊，怎么会这样呢？哎，
2: 野放过程啊本来很顺利，我们在跟踪淘淘上山的时候，没有想到碰到了一只下山的狼，淘淘受到惊吓，转身攻击了我们。东东为了掩护我们，
6: 是这样啊。哦，
2: 小轩在这里已经守了整整一天，他现在能进去看看吗？啊，
6: 问题不大，让他进去吧。
2: 好。
7: 小轩，
5: 彤彤，彤彤，你终于醒了。
7: 淘淘，
5: 淘淘，哦，张主任说淘淘已经回家了，回他真正的家了。你什么都不要想，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安心养伤，知道吗？
7: 小轩，你怎么没走啊？
5: 你差点都把我吓死了。
7: 你看我这不没事了吗？小轩，等我好了，我会亲自去送你去机场。
5: 你就这么不想让我留下来吗？
7: 那你不回家了呀？
5: 我爱的人在哪里，我的家就在哪里。
8: 2019年8月16号，中国大熊猫野丫头乔乔为大熊猫家族立下大功。第一次野外引种成功的乔乔产下双胞胎，而他的这对孩子则是圈养大熊猫野外引种后全球首对在野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他将为圈养大熊猫种群增加新的种群基因和活力，为野生种群和圈养种群血缘交换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
1: 我们的工作从人工干预到退出干预，过程艰辛，但收获是巨大的。中国大熊猫不再处于世界濒危动物之列，已经由濒危变为易危。如今我们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有67处，野生大熊猫达到1800多只。现在回想淘淘离开的时候，我没有流泪，因为它要回家。在淘淘攻击我之后，我却流泪了，不是因为他的无情，而是对他终于返璞归真感到由衷的感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家》第三集，剧中人物韦东东由惠龙演播，杨晓萱由严萌萌演播，顾教授由韩童生演播，范志山由王旭峰演播，张志民由严彦生演播，顾夫人由王丽化演播，郑院长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55号棚的演员们。主题歌《回家》，作词全胜，作曲于祥国，演唱于多米，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1: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2: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
1: 区，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放大镜为什么能把东西放大呢？放大镜啊，是咱们生活中的好帮手，它可以把一些比较小的东西放大，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是离不开放大镜的。那放大镜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放大镜啊，是根据透镜的原理制作成的。透镜是用透明的东西做成的。透镜可以改变光线的前进方向。当通过透镜来观察物体的时候，可以使物体的影像变大变小，或者倒过来。小朋友，你看这透镜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我们人类啊，在很早的时候就学会使用透镜了。大约在4000多年以前，人类就学会了利用聚光镜的原理来取火了。透镜呢，可以分为凸透镜和凹透镜两种。放大镜呢，就是一种凸透镜。小朋友，如果你仔细地观察一下，你就可以发现，放大镜的镜片中间的地方比较厚，边缘的地方呢比较薄。当物体的光线透过这种凸透镜的时候啊，就会改变方向，像我们常用的折扇的扇面那样散开了。然后聚到人的眼睛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物体啊就被放大了。所以用放大镜观察东西的时候，看起来会比原来的东西要大一些。凹透镜呢，正好相反，它的中间部分比较薄，边缘呢比较厚。通过凹透镜看到的东西会怎么样呢？就会比原来的物体要小一些。虽然使用放大镜可以把东西放大，但是啊，要想看得更清楚，把更小的东西扩大，或者看一些用放大镜看不到的东西，这就需要用显微镜了。比如各种细菌啊、微生物什么的，就必须放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豆豆姐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是啊，三才指的是天地人，三光指的是太阳、月亮和星星，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君臣、父子、夫妇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抗金名将岳飞。岳飞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他率领的岳家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连对手都感慨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就在他大败金兵的时候，宰相秦桧害怕岳飞打退金兵回朝后威胁自己的地位，便让皇上连发12道金牌召岳飞回朝。岳飞叹息，10年努力毁于一旦。岳飞的属下都劝他不要听从朝廷的调遣，但岳飞坚持奉命回朝。岳飞回朝以后，立刻就被秦桧等人用莫须有的罪名打入牢狱。在大牢中，岳飞即使被打得血肉模糊，也依然不肯画押认罪，但最后还是被秦桧等一些奸诈的小人给害死了。他临死时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岳飞死后，世人全都为他感到惋惜。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

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我们继续来收听《魔镜》第二集《白胡子老爷爷》。第二章，白胡子老爷爷。哈维尔从来没有来过这条又窄又阴暗的街道。坐落在街道两旁的房子，大门大都是朝向主要街道的。与其说这是一条街道，还不如说这是一条小径，是一条被人们遗忘了的长满野草的小径。没有来来往往的车辆，没有商店，也没有行人，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但很奇怪，在小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卖东西的老爷爷。哈维尔感到很奇怪，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那个老爷爷。老爷爷看上去憨态可掬，目光敏锐，冲着他笑。他满头白发，胡须花白，而且很长，几乎垂落到地上。他身穿红色的马褂，脚上蹬着蓝色的大鞋，手里拿着鲜绿色的宣传海报，这些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宣传海报上黄色的大字醒目地写道：便宜的魔镜，预购从速。魔镜？哈维尔从来没听说过魔镜，也不知道什么是魔镜。于是他走向那个卖魔镜的老爷爷。哈维尔不仅对魔镜很好奇，也对这个老爷爷选择了这条无人经过的小径卖东西感到十分好奇。而且这个老爷爷从外表看上去也比较与众不同，也许是因为他的长相，他衣服的颜色，他花白的胡须，还有他的微笑，或者是因为他的眼睛。当哈维尔走近的时候，他发现老爷爷的两只眼睛，一只是绿色的，而另一只是蓝色的。不管怎么样，哈维尔感到这个卖魔镜的老爷爷身上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他。于是他走上前，高兴地问道：老爷爷您好。这个老爷爷并没有立刻回答哈维尔，好像是直到他在自己面前停下来，老爷爷才看到他似的。学校里一天的课程和体育课上的那场球赛已经让哈维尔疲惫不堪了，他调整了一下心情，走到了老爷爷身旁。看到哈维尔突然出现，老爷爷原本绿色的那只眼睛变成了棕色，而蓝色的眼睛变成了灰色。
1: 哦，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哈维尔兴奋地问道。
2: 做什么？
0: 老爷爷的声音是那么神秘，

0: 很自信，他高兴地叫道：“这是酒吧，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1: 嘿，你是怎么做到的？”“
0: 你都说了，这是为了吸引顾客的小把戏。那么，我就不能告诉你啦。”
1: 那个老爷爷回答道：“
0: 我们不兜圈子了，说正事吧。你是要买镜子吗？”
1: 哈维尔耸耸肩膀说：“镜子？我要镜子干什么呀？镜子是用来照人的，但是我要它。”“
0: 不，这些镜子不是用来照人的。”“
1: 嘿，别开玩笑了，所有的镜子都是用来照人的呀。如果不是的话，嘿，你说镜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哼，我看你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了。好啦，你走吧，我不做你的生意啦。你在这儿啊，把我的客人都吓跑了。”
1: 老爷爷叹了口气，就不再看哈维尔啦。“客人？这里除了你和我，一个人也没有了呀。”“
0: 我和你说了，你在这儿会妨碍我做生意的。”
1: 可哈维尔并没有离开。那个老爷爷从上到下打量了他一番，又看了看整条小巷。哈维尔知道，这个老爷爷是在等待他的客人。“嘿，老爷爷，让我看看您的镜子吧。”哈维尔说道。这时，老爷爷的眼睛又一次变了颜色，现在一只眼睛变成了黄色，而另一只眼睛变成了覆盆紫色。他说：“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镜子在哪儿？”哈维尔很固执地问道。在哈维尔的坚持下，老爷爷似乎屈服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吐出来，似乎很疲惫。于是，他一只手伸进了红色马褂的长袖里，拿出了一面镜子。动作之快，让哈维尔几乎都没有看清他是怎么把镜子拿出来的。这个镜子长约70厘米，宽约40厘米。为了拿住这面大镜子，老爷爷不得不把另一只原本拿着宣传海报的手腾出来。但神奇的事发生了，老爷爷居然让海报漂浮在了半空中，然后把镜子递给了哈维尔。一看到这神奇的情景，哈维尔又一次惊叹道：“哦，您做的真是太棒了。”他不停地夸奖着老爷爷让海报漂浮在半空中这件事儿。“
0: 你喜欢吗？”
1: 老爷爷没有理会他的夸奖，而是问这个站在他面前的有可能成为他的小买主的哈维尔是否喜欢这面镜子。于是哈维尔不再理会海报的事了，转过来看镜子。他照了照镜子，本以为会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可事实却使他有些出乎意料。他什么都没看到，他在镜子里看不到任何东西。“
2: 这是什么镜子呀？”
1: 他疑惑地询问道。“
0: 海报上已经说了。”
1: 老爷爷慢声地回答他，声音里充满了神秘感，同时他的两只眼睛还在不断地

变换着颜色。这是一面魔镜，在这面魔镜里，你是不可能看到现在的自己的，因为你活在现在。从这面镜子里，你只能看到你的未来，看到即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好了，告诉我，你喜欢他吗？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那早晚的体感比较凉，提醒您注意添衣保暖。明天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日，不限行。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身边。甜瓜、玉米、鸽子、顺义三个农产品再跻身国家队。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二批特制农品名录，顺义区顺盐特甜瓜、绿澳鲜食玉米、优地肉鸽三个农产品成功入选，占本批北京市获评总数10个的三席。加上此前入选的石围鲜韭菜、绿嘟嘟油鸡蛋，全区的全国特制农品达到5个。
1: 放眼北京，我们来关注一下养老方面。未来3年，北京将新建30000张家庭养老床位。10月9日，在2026年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上，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市老龄委副主任佟立志介绍，北京将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未来3年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0000张，15-5时期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0000张。从论坛上获悉，截至目前，北京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有372.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7.1%。针对高龄失能老人照护需求增加等情况，北京将进一步完善居家、社区、机构相衔接的养老服务体系，优化服务设施布局，推动专业照护资源下沉基层。佟立志介绍，北京将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需结构，在空间布局上统筹城六区、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梯度布局，缓解中心城区场地约束。未来3年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0000张，15-5时期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0000张，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增设失智照护专区，持续加大贴近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供给。针对高龄、失能等重点老年群体，北京将强化兜底保障，落实优先服务和费用减免政策，常态化开展巡防关爱、紧急救助，同时持续打造一刻钟养老服务圈，推动养老服务更加贴近社区和家庭。
0: 再来关注一下辽宁挖出10吨古钱币山。近日，在辽宁辽阳博物馆，一座钱山里藏着36种古钱，成堆古钱里，上至汉代5铢钱，下至金代大定通宝，北宋钱币高达85%左右。这批重10多吨的古钱出土于一个当地的工地。当年的辽阳北通上京，南连关内，西达蒙古草原，东到朝鲜半岛，客商往来让大量的钱币留在这座城。
1: 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饮食安全方面。医院接诊多例幼儿吃银鳕鱼致汞中毒。近日，一名2岁幼儿连续8个月频繁食用儿童装银鳕鱼产品后，被诊断为汞中毒一事，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庆假期前后，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也迎来了一波就诊高峰，不少家长带着宝宝前往该院检测血汞指标。多名来自于江浙沪地区的家长表示，他们的宝宝大多集中在了1至3岁，曾多次食用银鳕鱼，近期在新华医院检测出了汞超标，门诊初步诊断为食用银鳕鱼致汞中毒， 目前患儿大多无症状，考虑到孩子的健康，不少家长已经在医生的建议下让宝宝在医院通过药物治疗进行排供。通过走访部分的盒马鲜生门店，并且在不同的生鲜 APP 上面搜索银鳕鱼，所售银鳕鱼的产品已基本未见儿童食品、儿童装等字样。不过在一些网店，部分银鳕鱼产品将宝宝装更换为了迷你装，宣称新老包装随机发货。
0: 同样是健康方面，再来关注一下男童发烧混吃两种药致肝损伤。近日，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高烧后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严重受损。经查，家长给孩子服用了复方感冒剂，同时还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这两种药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医生介绍，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超量服用容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提醒大家，用药必须遵医嘱，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
1: 不仅要科学用药，同时也要健康养生，科学来保养。医学诊断当中没有宿便这一说法。近日，在浙江42岁的林女士在美容院购买号称能够排毒换量水光机的高端灌肠排毒套餐，被盲目加压灌入不明液体后突发撕裂性腹痛，被紧急送医抢救。北京航天总医院普外二肛肠外科主任沈佳华表示，首先，人体不需要外界干预来排毒，其次，这套系统由肝肾主导而非肠道，肝脏是代谢和解毒的核心器官，肾脏负责过滤血液并将水溶性代谢废物以尿液形式排出，肺、皮肤和汗液也参与少量的代谢产物排泄。那么肠道自身其实有着强大的自洁能力，常年膜上皮细胞约2-3至5天完成一轮自我更替。沈佳华强调，医学诊断当中根本没有宿便这一说法，粪便在结肠内停留是正常的生理过程，结肠的主要功能恰恰是吸收水分、储存和形成粪便。临床上的灌肠有明确目的的诊疗操作，绝不是保健手段。健康人群反复灌肠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第一点，频繁灌洗冲走正常菌群，破坏肠道微生物，易诱发腹泻、感染和消化功能紊乱。第二，大量液体，尤其是成分不明的液体被吸收入血，可能造成低钠低钾血症，严重时诱发心律失常。第三，反复灌肠还会让直肠对粪便充盈的感觉阈值升高，排便反射被抑制，形成依赖性排便障碍。第四点，反复插管摩擦可以导致直肠黏膜的糜烂、溃疡、出血，损伤肛门括约肌，还可能会引发大便失禁。最严重的后果，那么就是本次案例当中的肠穿孔以及腹膜炎。
0: 再来关注一下，笑一笑真的能够疏肝解郁。近日，江苏一条女子看病被建议找没人的地方多笑笑的视频引发关注。江苏省医院的医生表示，大笑的时候胸廓充分扩张，两肋得到舒展，直接疏通肝胆经循行的胸部的部位，核心作用是调畅机器，同时兼顾安定心神，改善胸部的呼吸，三者联动。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大笑能够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内分泌轴，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促进内啡肽分泌，促进副交感神经张力回升，使机体放松。专家表示，根本落脚点仍是使肝气舒畅。大笑疗法适合单纯的肝气郁结，没有明显的化火，没有严重器质性病变的人群，重度患者仍需要中药、针灸等系列的治疗。另外，肝郁化火、心气不足、重度焦虑、抑郁以及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人群不宜克大笑。提醒大家，大笑呢是适度发自内心的喜悦抒发，不是要求哈哈大笑、狂笑，不能硬逼着自己假笑治病。
1: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心脏健康。女孩和男友在一起时经常心跳加速，以为这是喜欢，没想到更加的危急。近日，浙江金华医院心血管内科接诊了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孩。她说，平时和伴侣相处时经常心跳加速、心慌，她以为这就是正常的情绪悸动，从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有一次毫无征兆的，他的心跳骤然飙升，瞬间冲到了每分钟160次。深呼吸、静坐休息都没有用，怎么都缓不过来，还开始胸闷、头晕、浑身没劲儿。他赶紧来到了医院的心血管内科门诊。经过全面检查后，医生给出了结论，女孩确诊为了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典型的心律失常。医生介绍，很多人口中的心慌在医学上统称为心悸。如果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心跳忽快忽慢，心脏突然漏跳一下，心跳沉重或者是突突乱跳的情况，说明心脏节律已经出现了波动，心悸其实不等于心脏病。临床上面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理性心慌，属于身体正常的反应，熬夜、劳累、压力大、紧张、激动、剧烈运动、喝浓茶、咖啡都会短暂的加快心率，这种心悸休息一下可以自行恢复，偶尔出现无需治疗。第二种是病理性心律失常，如果毫无理由的心慌就要高度重视，一旦心慌同时伴随以下的任意症状，属于危险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一、胸闷、胸口隐痛、压迫感；二、头晕、头蒙、眼前发黑；三、气短、喘不上气、浑身乏力；四、严重时出现晕厥、眼前一黑。对此，医生提醒，心律失常早已不是老年人专属问题，年轻人熬夜、压力大、作息乱，发病率逐年上升。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突发心慌不适，需要立刻坐下或者平躺休息，监测脉搏次数并且记录。如果心慌频繁发作，持续时间过长，或者是伴随头晕胸闷，建议尽早就诊。
0: 再来关注一下一周备餐是否会产生亚硝酸盐，备餐菜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现在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周末一次做好了一周的饭菜，工作日加热就能吃。但网上一直有说法，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亚硝酸盐到底从哪儿来？医生介绍，风险源头主要集中在蔬菜。硝酸盐本身没有危害，蔬菜切制或者是加热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硝酸盐类从中流出。如果在室温条件下长期的存放，或者是冰箱冷藏条件下存放时间过久，这些硝酸盐可能会被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不过亚硝酸盐有明确的剂量阀值，专家打了一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到胃里面，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其实现在呢，大家的健康意识已经越来越强了啊，比如说呢，每天一定要喝够水，再比如说呢，也要知冷知热，注意添衣保暖。还有的人可能会说，进入到这秋天了，适当的贴秋膘，一定要清淡饮食等等的。总之呢，大家都在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或者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学习一些养生保健的知识。不过今天的生活百科，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一直坚信的那些伪科学养生。
0: 嗯，说到这个伪科学，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哎呀，那我得听听了，是不是哪些我一直做着的，这做的没做对的，我也中招了，那我得改一改呀。
5: 我觉得有第一点啊，就是刚刚咱们两个想要说到的第一点啊，肯定是很多人都已经中招了。
0: 哎呦呵，那你这么说我更好奇了，到底是什么呢？
5: 你肯定不会中招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样东西现在其实很多人哈、都觉得说应该少吃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觉得吃的越少越好，这样消化起来没负担，而且呢还不容易长赘肉。
0: 哎，这是什么呢？脂肪。
5: 是你爱吃的肉、蛋白质啊，哎，也就是说，比如说鸡鸭牛羊鱼啊，包括呢蛋啊，这些都统称为蛋白质。那蛋白质呢，其实是我们身体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因素啊，这一种原料。但是有很多，尤其是家里的老人，你比如说我身边家里的老人吧，很多人一提到说要保健要养生，就会说这肉啊，我真是吃不下呀，一口都吃不下，少吃点肉吧，清淡饮食。
0: 嗯，这是好习惯啊，对吧？我觉得这首先呢，一方面是习惯的改变，另一方面分个人体质。比如说拿我来说吧，我就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就是我可以没有
5: 不吃菜，
0: 对，我可以没有菜，但我必须得有肉。就是，但有的人就属于说呢，说这个肉你给我一点点就够了哈，我每天就主要是吃蔬菜。就人和人真的是不一样的。
5: 嗯，确实是。你像这个，我其实最近这个感触还是挺深的哈，因为跟家里的不同的老人在一起吃饭呐、包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就发现，几乎吧，我身边有六位老人当中，除了两位还比较爱吃肉以外，剩下的四位啊，尤其是女性居多，几乎都是说做完的这一锅肉啊，你们大家都吃吧，我顶多就吃那么一块到两块。
0: 嗯，因为老人会觉得说这肉啊吃多了呢就是不消化，这个顶得慌啊，所以呢就象征性的吃点就得。那其实啊，这个蛋白质我们都知道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肉呢不仅是肉类，更指的是优质蛋白质。那对此呢，国家的一级营养师呢就曾经表示说呢，蛋白质呢是身体保持年轻的原材料，它不仅呢是构成人体细胞的主要材料，还具备很多重要的作用。人体内的各个器官无一不含蛋白质，如果缺了的话呢，肌肉力量啊、器官功能都会减退。
6: 蛋白质有利于细胞修复和提高酶的活性，对减缓人体衰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5: 哎，可见这蛋白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当然大国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其实这个蛋白质啊不仅仅指的是肉类，你比如说它还包含了这个鸡蛋呐、还有一些植物蛋白，比如说豆制品呐、等等的，都含有大量的蛋白质。那有很多的老人啊，有的时候一上了年纪，可能发现自己的腿脚不太方便了，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可能我老了缺钙了。但是其实呢，有健康医生也表示说，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腿脚不便啊，一定要想到有可能缺蛋白质。钙虽然很重要，但还不是第一位，更重要的是蛋白质。尤其老年人容易出现蛋白质缺乏等等的营养问题，像握力、行走功能下降以及肌肉量减少、力量衰退，甚至产生老年性的衰弱，都和缺乏蛋白质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像蛋白质如果说没有了的时候啊，我们不仅仅是损失了蛋白质，像我们所需要的钙、维生素 C、锌、铁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啊，也都会跟随着一起流失啊，往往不是单独的发生的。那这样如果说缺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补起来也就麻烦了。所以建议大家呢，饮食上一定要注意，哎，营养搭配，无论是肉类呀、蛋类呀、豆类呀，我们都要合理摄入。
6: 嗯，所以呢，蛋白质的摄入呢，每天要多多的适当的控制一些，如果可以的话呢，多吃一点儿。尤其是你看啊，如果买到这个食品有包装的话呢，会看背面，比如说蛋白质含量是多少，比如说牛奶呀、奶粉呐、还包括一些这个肉类的有包装的这个肉类的话呢，仔细阅读一下，看看每天的这个摄入量是多少。当然也不至于说每天我得算着啊吃多少肉或怎么样的，只不过呢就是越上了年纪的时候呢，就是钙容易流失，这各种营养元素可能随着流失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更多的补充一下。比如说每天早上一个煮鸡蛋或两个煮鸡蛋，或者同样的是煎蛋也可以啊，更推荐煮鸡蛋。就是我是一个不爱吃鸡蛋的人，就煮鸡蛋的人，但是现在就是每天就是
5: 我看你每天两颗起，
6: 就是现在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多找蛋白质，就每天都努力的吃鸡蛋吃鸡蛋吃鸡蛋，就真的是这样。
5: 不过就是鸡蛋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蛋白质来源了，没有什么过多的脂肪，然后同时呢烹饪起来比较方便，而且还物美价廉啊。包括呢你像有的时候我们也比较推荐大，就是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大家，尤其是不太爱吃肉或者吃肉吃多了不太消化的人，可以适当的选择一部分的豆腐来代替一部分的蛋白动物蛋白质。你比如说有一道菜哈，就是最近我很喜欢肉末滑蛋爆豆腐，里面放一点葱花，然后勾一个薄芡啊，这个做出来之后呢非常的软嫩，老人孩子大家都能吃，而且呢也能够补充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
6: 其实说蛋白质，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的肉类啊，这个老人可能会说呢，哎呀这肉不敢多吃，吃完了不消化，睡不好觉，哎呀这个肠道不舒服。其实我们不妨在烹饪方式上做一些适当的改变，比如说老人都知道牙口不好，消化系统可能没有那么好了，对吧？那咱们尽量的把这个烹饪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你比如说，就是我不是来卖锅来了啊，反正我们家那锅我觉得真的挺好用的，就是做那个现在做那莲藕排骨汤，你可以把那排骨就是先这个用油炒一下之后放进去，就搞定了，就省事了，就是然后你让它自己就煮吧，煮三四个小时。
5: 这大锅说的是电砂锅。
6: 对，砂锅，对啊，这个电压力锅，然后它跟那个普通压力锅比的话呢，就是省事很多，因为压力锅你要是在这个炉具上的话呢，你要担心这火多大呀，别再喷了呀，别再这个爆了呀。但电的压力锅的话呢，就通上电就完事了
5: 啊。你推荐的是不是电砂锅，是电高压锅是吗？
6: 对，电高压锅、
5: 那跟我们家一样，我超级喜欢用这样东西。
6: 对吧，是吧、
5: 就是你要正常炖肉的话得炖个两三个小时起，如果说用那个的话，40分钟有的时候就能够达到你炖了两个小时的效果了。
6: 对，但是如果说就我们家那个有个简洁款，就是它就没什么太多复杂的功能，就是你把它放进去之后了，然后呢把它调到那个档位了，你就让它煮吧，就是一直这个煮着，有的时候
5: 6分钟快手菜还有，
6: 我就让它煮一上午你知道吧，然后这真的是就是慢慢煮着，因为通电的嘛就还好，然后就是到时间之后呢，就是那个藕超级软烂，然后那个肉也是就脱骨了、所以这个时候达到这样的这个口感的时候呢，就更方便消化一些，更方便吸收一些，比我们那个油炸的呀，对吧，一直是在锅里面这个炸着那些食物要健康很多，
5: 或者干炖的那种、就是你炖的可能不是特别的
6: 软烂、
5: 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愿意去吃了、或者吃了之后我觉得烧心呢不舒服呀，所以我们更推荐大家呢可以去选择一些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烹调方式，这样呢摄入更多的营养。
6: 对，你知道就是有了这个锅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太方便了，就是我们家老人他就是经常会做一些这个汤汤水水之类的东西，你比如说我推荐过的大骨头海带黄豆汤，
5: 这个好吃啊。
6: 好吃，就是提前一天把这个黄豆泡上，然后第二天呢把这个黄豆啊，包括洗好的泡好的这个海带，
5: 嗯，
6: 然后加上这个大骨头，这多可以肉多来一点啊，放在锅里面，把各种调料往锅里一放，水搁足了，盖上盖得开工。
5: 尤其是就是这俩啊放在一起的话，它能够更加突出那种鲜味儿。
6: 对对对，
5: 嗯，而且就是他们俩炖的时间越长越软烂，这个海带吃起来更好吃。
6: 对呀、啊，你想海带也是倍儿软的，入口即化的，那肉也是脱骨了的，你想想、嗯、加上这个热乎的汤啊，这老人一吃起来呢特别的舒服，也容易消化。
5: 说的我都有点馋了。话说我确实很久没有吃过海带了、
6: 嗯、
5: 就是因为海带其实你要煮的时间足够长，你吃起来口感才好。
6: 对，
5: 要不然胃肠道不好的人，你要是说煮的时间不够的话，吃起来又是狼吞虎咽的，可能胃肠道不舒服。
6: 你比如说吧，咱市面上买的三种，第一个海带丝儿，
5: 另一个海带扣，
6: 对，第二个就是成片那种海带、
5: 嗯、
6: 啊，大家都知道呢，处理起来就很方便。海带丝儿干嘛呢？是可凉拌，但是你得有点嚼劲儿的。海带结你得真得多煮一会儿，尤其那个结的那个地方，你煮的时间短了，它硬。
5: 但我格外的喜欢那吃那个海带
6: 结，哎，对，因为那个肉厚，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软烂了以后啊，那另外单纯的那成片那个海带的话，切完之后做完之后，哎，就可以那个就烹饪了。其实就是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时间够，火候够，软烂入口，谁不爱吃啊？
5: 可不嘛、
6: 嗯，
5: 所以说要想吃得更健康一些，还真是得花点心思去研究研究哈、啊。
6: 嗯，
5: 你看第一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很多人觉得说这蛋白质要少吃哈、啊，吃多了也不好，或者说上了年纪之后呢，我不需要那么多蛋白质，但其实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饮食一部分。另外呢，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哈、啊，现在不都说要抗糖吗？包括有很多慢病的人，尤其是高血糖的人，说吃东西一定要注意讲究，比如说一些容易升糖的食物，我最好就不要吃了。那在挑选一些食品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比较关注一些低升糖食品的，哎，这样的东西。

0: 但其实有一些所谓的低升糖，也就是 DGI 的这样标识的食物，可能是伪低升糖食物。
1: 嗯，说到这个低升糖啊，现在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注意一些，无论是从这个糕点呢、啊、还是零食啊，都会看一些这个升糖指数啊，包括它有多甜呢、啊、当然有的时候喜欢吃甜的，他可能不在意这些东西啊。所以呢，其实要为什么能选择到合适的这个低升糖的指数的食物，应更健康一些。但是伪低GI 的这个坑你可能也踩过，所以说为了避免继续踩坑的话呢，要看四点。第一个，先看营养成分表，如果每100克里面碳水超过30克，哪怕标了 DGI 也不适合当零食吃。
0: 哎，尤其是你像有的时候买一些饼干的时候啊，你要仔细的甄别。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要仔细的分析一下配料表。那如果说一款标称为DGI 的产品的前三位是小麦粉、植物油和白砂糖的，而全麦粉、燕麦却排在后面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呀，也说明着就是这个植物油啊、白砂糖啊、小麦粉的含量更高一些，健康的原料含量更少，那产品也不属于低升糖食物。
1: 另外，在购买的时候呢，如果上面标注了 DGI 的字样，没有任何的认证信息或者编号，就要多留个心眼了。以及呢，粗粮也要控制好量，因为 GI 值呢，主要反映的是升糖快慢 ，GI 值反映了吃多少糖啊，这个，所以你要记住了哈。比如说粗粮饼干的 GI 值可能会比西瓜低一些，但如果吃一大包，总碳水摄入量超标，血糖照样会上升的。所以专家建议呢，普通消费者不必死磕数值，记住了餐盘法则。什么餐盘法则呢？餐盘的一半啊，记住这个一半是多少量啊？你看看家里面多大的盘子啊，然后每次吃多少量啊，这个您得把握好这个数量了。然后餐盘的一半放蔬菜，另外一半在对半，那一半干嘛呢？放肉、蛋、豆啊，一半放主食。所以你看看，盘子一半是这个蔬菜，另外一半呢也分两半，一半是主食，另外一半是肉、蛋、豆。你就想象这盘子当中是什么样的东西了。但对于我来说，那是
0: 正好反过来了吧？
1: 对，一半是肉啊，那一半的一半是主食，一半的一半是蔬菜。
0: 所以说，明显我们现在很多人这蔬菜啊，在一餐当中的占比可能会偏少一些，可以适当的增大一些这个蔬菜的摄入量啊。当然，主食啊，包括肉类的摄入量呢，您可以稍微的缩减。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你有的人可能说肉本身吃的就少，菜吃的多，然后主食吃的偏多，那你可以少量的减少一部分的这主食，尤其是想要控制血糖的人群啊，我们主食呢不是说不能吃，而是说要科学的吃，可以选择一部分的粗粮来代替部分的精米白面，同时呢控制一下总量。
1: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6: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微话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其实每周的周五啊，我们都有这个心理健康播报啊，同时呢我们也都有请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如何关注我们的内心。那今天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们也借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家里的老年人他们的心理健康情况。
0: 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老年人能有什么心理健康情况呀？他们都这把年纪了，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呀，是吧？这就而且退休了，拿着退休金，是不是每天乐乐呵呵想干嘛干嘛？他们能有什么心理性方面的问题呢？哎，你还真说错了。其实这个心理的问题啊，它不分年龄段，无论是孩子啊、成年人呢、老年人呢，有的时候呢，多多少少的都要更多的关注一下。
6: 哎，这个我其实最近还真的也挺有这样的感触的哈。我是小的时候跟家里的老人，就是我奶奶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最近呢，我家的老人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奶奶说这个，怎么样啊？你忙不忙啊？我说我现在有点忙哈。然后老人就关心我，就问我说你怎么样？工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孩子怎么样？各个方面怎么样？我说我现在有点忙，等我有时间了我再给您打电话。您有什么事儿啊？然后老人说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觉得现在我岁数大了，这个净给你们添麻烦了，就跟我说了这么一番话。 当时我就想着说，不行，我得赶快忙完了之后一会儿给他回个电话。后来就是花了得有半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反复的开导啊，终于哎老人开心了。所以说你能够发现哈，尤其是独居老人，这个时间久了呢，他心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难以吐露出来的一些苦水儿，或者是一些心理的问题，我们也要及时的多加疏导和关注。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老话讲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家情况不一样，换到每个人身上的性格呀脾气呀也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会有一个稍微共性的地方，就是呢，人越是稍微上点年纪之后，尤其是老年人呢，他更多的需要子女的陪伴。还有一个就是呢，多一些跟他聊天的沟通的交流的时间。就是、
6: 这个确实是，
0: 对，就这也是我个人就是这么多年过来之后我慢慢发现的，就是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到现在长辈那一辈的时候呢，就是你会有这样的感触和感受。就为什么刚才你说那个，哎，我在忙呢，你有什么事儿呢，就这样的话哈。其实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说过，尤其老人打电话的时候，一般我觉得有的老人他是这样，就是知道你忙不给你打电话。
6: 对
0: 对，这直到是
6: 他忍不能再忍了才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0: 万不得已呢，实在受不了了哈，可能就是哪怕是晚上了没事呢，絮叨絮叨啊，聊聊天啊等等的话啊，这你会觉得有啥事儿吗？啊，这吃的挺好的吧，睡得挺好的吧，啊，没啥事儿啊，早点睡吧啊。
6: 对,
0: 对，
6: 这是很多的一个家庭现状。
0: 对，一个现状。但是反而会觉得呢，你他更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听你这些话，而是听一听那家长里短的，比如说孩子怎么样啊，像你跟他说的一样怎么样啊。他更多的一方面出于关心，另一方面就是说呢，他希望有个人能跟他聊聊天，说说话，哪怕是说一些有的没的的，你也跟我聊一聊。而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你像这个，尤其是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年纪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得忙着工作，我得照顾孩子，而更多的疏忽了呼吁对老人的关心和照顾。
6: 哎，这个确实是，就是我们可能年轻人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目前我们眼前的一些工作和生活，包括自己的这个小家庭当中。但其实老人的话，有的时候他们现在也会面临着很多的这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社会角色的一个转变啊，过去他可能也是啊工作单位的员工啊，啊包括呢也是承担着母亲要照顾孩子各种各样的角色，但是现在他逐渐老了之后呢，他有很多的角色逐渐在被弱化，所以说他们也会表现出啊，比如说心情不好啊，或者是焦虑啊，或者是紧张啊等等的，那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发现啊，同时呢帮助他重新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一个心情。
0: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呢，就是大家要知道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老人啊，他之所以是老人，首先他年纪比我们长很多，他是家里的长辈，但是他到了那个年纪之后呢，毕竟我们没有到那个年纪，我们不知道那个心理的那个状态和那个他的心理发生的变化是什么样的。而人一到了老之后呢，你要接受的是不要拿他觉得说啊，他是我爸，他是我妈，他是我们家别的长辈，你就应该扛事儿，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不要把这个所谓的应该放在上面。而这种你想到的是他到老了以后他的一些心理的变化，你要考虑到这一方面。你比如说拿我们家来说吧，就我从小就是这个有印象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爷爷，就是我家这个我父亲就跟我讲过说，这个你爷爷如果找我什么事儿的话，必须得当个事儿来办，要不然的话他会反复的找你，反复的催你，这事给我们给我办就这种的。然后呢，就比如说打个比方说 你明天去给我买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回来啊，这个然后呢行，你只要你答应了，买了吗？明天早上问你，早上买了吗？中午问你，买了吗？晚上问你，买了吗？你就觉得很烦，对吧？就哎呀，就我今天没时间，
6: 就反反复复的问，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麻烦。
0: 就他呢，就是你不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而他特别在意这个事儿，就是会反复的会问你这个追问你这个事情到底办没办，办没办。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没办好的话，或者没办的话呢，他脾气可能不太好，说哎呦，你一天忙什么呀？怎么这么忙啊？我的天哪，脚打后脑勺了吧？这跟你跟说个事儿，怎么这么难呢？哎呦我天哪，就你就会觉得说，哎呦，你当我一天真的是大闲人一个呢？我这又得忙这个，又得看看孩子，干嘛干嘛的，你说这点事儿你自己不能办了吗？其实我的时候通常你一着急这话就说出来了。
6: 哎，这个其实是很多家庭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0: 对，然后呢你要反复你要想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老了，他需要更多的是陪伴，你不能拿当一个这个年轻力壮当年你的老爸什么事儿都能扛的那个状态了，不要能大家觉得说什么事儿都能可以处理的这个状态了。他反而会觉得我们常说什么老小孩，你拿当小孩来看。你就像打个比方，你们家宝宝说，爸爸你答应我的带我去动物园了，你爸爸你坏你不带我去，你就他特别在意这个事儿， 有的时候反而老人也会在意这个事儿，
6: 还真的是，
0: 对，
6: 自己的事儿谁不上心呢？
0: 对，然后一次两次呢，你会觉得说有点烦，时间长了以后呢，你可能就会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就，这个长辈之间或者是亲情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或者小小的矛盾。
6: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慢慢可能会演变成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从心出发，要关爱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为什么每年的9月初9是重阳节呀？要关注老年人，关爱老年人嘛，而不是说吃的挺好的吧，睡得挺好的吧，衣服也够是不是，屋里也不冷是不是啊，行那得了，有空我再去看你啊。你看，
6: 哎，你知道就是有一年这个重阳节的时候，我印象还挺深的哈，就是我也是跟家里的老人一起去吃饭，然后是一个挺有名的一家饭店，就专门那天就是有好多人都排队啊，带着自己家里老人去吃饭，然后就发现真的是每家的这情况不一样，就有的人家你通过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就是聊的内容就知道他们可能刚去爬完了山，然后带着老人可能也是闲聊了一路到这儿呢歇歇脚然后吃个饭，然后老人就表现出异常的开心，有的家庭呢可能就是带着老人就是直接过来吃饭，吃完这顿饭等于给老人过了个节，就是一种仪式吧，当然了，你像我们觉得这两种的形式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尽孝的方式吧，向老人表达一种这关心呵护但其实他这个我们付出的往往是不太一样的，给老人带来的这种体验感受关注他的心理健康很显然也全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相信大家都会在这个您的朋友圈里面看到过类似这样的场景，比如说家里面老人过寿啊，这个过生日，然后呢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然后准备了一个大大的蛋糕，然后有这个长寿老人的这个造型包括这个老人
6: 大寿桃，
0: 对，大寿桃然后老人在家这个拍一个这个全家福大合影老人这个特别开心，要么换上新衣服，换上干净的衣服等等的，我觉得这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它不光光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要追求所谓这种仪式感，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这种仪式感，它不光光只是简单一顿饭的一个问题，你在这个餐桌当中老人会看到一家子人都来给他庆祝一个生日，因为这样一个契机，一家人乐乐呵呵的老人也看到这个下面的这个孩子呀，开开心心的这个茁壮成长的，甚至于哪怕是这个子女，包括孩子长大以后，你在回忆的时候我小时候，逢年过节，只要是谁谁谁过生日，我们家都得吃一顿。他会有这个家庭的观念和意识在。同样，老人也会觉得你看看这个挺开心、挺温馨的即使他比如说嘴上说哎呀这蛋糕我不能吃太甜了怎么地的，象征性的吃一口他也是很开心的。
6: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老人他好像比我们更加的喜欢热闹，你像咱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别麻烦了还干嘛出去聚餐呢，或者说有的时候想着说好不容易休假了干脆就待在家里面别出门了，但其实老人他有的时候更需要能够走出去，能够去丰富一下他的生活。另外呢，我们其实也是建议就是如果是老年朋友您自己呢也可以多多的去培养一些兴趣爱好，这样子我们能够有更多关心的事儿去做这样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也是有很多的好处的。还有就是有很多的人可能说有一些慢病这样的情况一直呢可能会侵扰着您的身体，咱们也一定要及时的去跟子女对接联系及时的去就医。
0: 对，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想大家成年人都知道每年要做一次例行的体检，对吧？年轻人可能会觉得

0: 姨来帮忙啊，
1: 防摔倒、啊、
0: 哎，对，我觉得作为子女的话呢，这一方
1: 面是，就是子女我们肯定是要多上心。另外就是我其实还是很建议老年人们一定能够多去培养一些爱好，就是我观察了一下我家的老年人都是非常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甚至过于有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我想和他们一起去玩，他们会说跟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话题、
0: 嗯、
1: 他们更愿意去和他们的伙伴们一起去玩。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有的人他们喜欢一起出去旅游啊，还有的人可能说喜欢和姐妹们在一起就是跳跳舞啊唱唱歌啊，还有的人喜欢说我静一点的就没事呢，自己也是学一些这个绘画的技巧，然后在家呢研究研究怎么去画一些国画啊油画啊，甚至练一练书法呀，静静心呢，其实这些的爱好都会丰富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0: 嗯，对，哪怕是这家里面如果说在不影响老人的这个起居情况之下呢，有的时候老人会养个小动物啊，对、
1: 嗯、
0: 来陪伴呢，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呢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有个兴趣爱好当然是最好。其实我倒特别希望就是老人都有这样的爱好，哪怕是你就跳个广场舞锻炼身体，是不是
1: 这个太棒了
0: 啊。或者说就是你像这个男性的话，就是反正我们小区口啊每天都有那么两桌大爷在那儿下象棋，就是每天下班回家甚至有时候晚的时候呢都看到他们几个人依然在那儿灯火下灯光下在那儿下着象棋，
1: 挑灯下棋
0: 对，倒不是说这不好啊，这也是挺好的哈、啊、这是早点睡倒可以，倒挺好的，但别到太晚。但有兴趣爱好你讲他在干嘛，他在动脑子，
1: 是的，
0: 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尤其是就是你长时间不动脑，你会发现自己的脑子变得更加的不灵活了、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像每个人针对自己不同的性格和需求去选择一种自己的爱好是非常不错的。
0: 嗯，对，所以呀、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这说了半天关爱老年人的这个事情，其实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呢，不光是一个电话啊，一句问候。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呢在从小就是跟奶奶长大的，爸爸妈妈还有他和他奶奶一起在生活，然后这个直到就是他结婚了以后，然后奶奶就搬出那个家了，然后呢就是都不跟他一起住了。后来我有一次跟他聊天就说，我说是不是因为说你结婚了，然后家里面长辈都觉得不要跟这个下面的下晚辈一起生活。
1: 他是男生女生啊？
0: 女生啊、哦、然后呢这晚辈一起生活。他说不是的，他说你像平时我爸妈有的时候不在家哈、啊、上班，然后呢就奶奶一个人跟我在一起生活，大家感觉是相依为命，但其实结了婚以后奶奶就回到这个村里去住去了。
1: 嗯，
0: 他说奶奶其实特别愿意回村里住，只不过就是担心我一个人从上学到工作、
1: 哦、
0: 然后呢有的时候太晚了太累了吃不上这口饭呢怎么地的，就照顾他。后来只要他结婚了有人照顾他了，奶奶就回到村里了。我觉得真的就是，
1: 所以一直以来其实是奶奶对于他的一种牵挂。
0: 对对对，而不是说呢、嗯、就是感觉他自己觉得可能别人说奶奶离不开你是不是、
1: 嗯、
0: 得有个伴在一起，其实奶奶能离开他，只不过奶奶担心的是他。
1: 这可不嘛，你像咱们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年轻人都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玩。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老人其实也往往更希望能有一些老年群体这些伴儿啊一起呢多丰富自己的生活，所以说给他们创造一定的空间，同时呢我们也别忘了多关心他们的内心世界。
0: 嗯，对了，其实咱们都知道啊，老人在这个家就在，其实这个家庭的氛围大家都能够深刻的感受得到，多陪伴多关心多关爱，其实就像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最后一首歌一样，多爱自己一下。我觉得老年人也应该好好爱自己一下，不要想着说哎呀我再省点再减点然后再攒点给这个谁谁谁哈，再留点，其实辛苦了一辈子了，应该好好的疼爱一下自己了。
1: 这个攒的钱给自己花是吧、
0: 嗯、
1: 其实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嘛，我们主要是跟大家说的是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健康和阳光。有的时候在下班的路上，如果说您是自己开车啊，或者说在这个到家的时候在地库里面啊休息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啊稍微关注一下老年群体，比如说给家里的人打个电话问一问最近怎么样啊，家里一切是否还好，或者说分享一下最近自己的一些经历，这样的沟通往往也能够给对方送去一份心安。
0: 嗯，哪怕是这个距离很远的话，回家以后呢发一个视频教教老人怎么样使用这个智能手机。
1: 嗯，
0: 你知道我们家老人也前段时间特别逗，有一天给我打了是语音，在微信打了语音，
1: 那很厉害了呀。
0: 不是，你听重点呢，因为我们老人家里面有小狗，然后呢他勾打的是语音电话，然后他语音电话来问我说你看见小狗了吗，看见小狗了吗，看见小狗了吗就不断的问我这，我说你给我打的是语音电话不是视频电话，然后就是
1: 你知道我费了很多的功夫，就是我奶奶今年已经90多岁了、

0: 我一点一点的把他终于教会了怎么给我打视频电话。
1: 嗯，
0: 这里面遇到了很多的艰难险阻啊，真的有的时候镜头翻转不过来，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一些耐心，给予他们帮助，教会他们去玩现在年轻人所玩的这些东西，
1: 多陪伴。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我们后天下周一见，
0: 周日愉快，下周一见。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方
5: 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啊，现在呢秋意越来越浓了，也到了流感的高峰期，来关注一下现在假期结束了，大家呢人员流动范围啊，学生的集中返校啊，叠加下周呢京津冀地区陆续迎来降温天气，秋冬季节的呼吸道传染疾病的防控呢需要大家更加的关注。根据相关部门的测算呢，在流感季咱们提前接种疫苗，它的抗体可以覆盖整个冬春流行季节，能让大家呢减少被感染的几率。
1: 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啊，看看咱们身体的状况，然后去接种这个疫苗，让身体多一道健康的防护，还是很有必要的。其实说到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呢，今年呢，除北京市原有的免费的政策之外呢，国家还针对了农村地区的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出台了一个免费的政策。
0: 哎，是的，这个免费政策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先是65岁接种日期到出生日期及以上的老年人，咱们去往农村地区的接种门诊呢，都可以免费接种。农村地区接种门诊可以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的在校中小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这部分人群在北京市的免费接种人群当中呢已经包括在内了。顺义区呢有19个镇23个门诊属于农村地区的接种门诊，具体信息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市顺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微信公众账号的相关内容。那同样咱们关注完一老一小，也来看一下咱北京市的地方免费政策包含哪些人群。
1: 首先呢，就是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或者是社会保障卡，那么年龄呢是在60周岁及以上，出生日期呢是在1966年12月31号之前的老年人。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的学生，包括小学、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院校，还有公读学校，包括特殊教育学校的一些本国和外籍的学生。那么前期呢，是由学校去联合属地卫生院统一组织安排接种的。这个时间点呢，根据我身边的这个孩子们的反馈来看哈，在9月份的时候呢，有的学校已经接种了。另外呢，我们需要还再提醒一下呢，你像中小学校啊、医疗机构啊，还有这些疾控机构啊、养老机构啊等等这些重点行业的一线人员，也是在咱们北京市地方免费政策当中的。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大家，你像疾控还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重大活动应急保障的人员，其中呢就含传染病防控等一线人员，这个也是在咱们北京市地方免费政策当中的。
0: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咱来看一看，如果您是不属于咱们刚才说到的四类免费人群的话，我们还可以选择自费来接种啊。而且今年呢，北京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是可以支付的啊。如果您是本人接种，咱们直接刷自己的医保个账就可以了。如果是给家人打的话，可以通过家庭共济为已参保的配偶、父母、子女来支付疫苗和接种服务费。支付费用使用的是各账余额，不是统筹报销，它不占用起付线。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本人是北京职工医保，想给外地的家人用共济账户，有一个前提，就是您的家人啊也必须在北京参加了基本医保，否则呢他没法用。那如果是外地医保能不能支付呢，咱们要看参保地的政策支不支持，外地医保个人账户能够支持付什么项目啊，要看当地的政策。能够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及家庭共济账户支付的自费流感疫苗接种费用的门诊，咱们呢可以关注北京市顺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公众账号来看一看具体内容。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中小学生体测方面的一些消息。北京市中小学4、6、8年级的体测呢，正在这个火热的进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前段时间这个平谷的测试场现场呢，各项的测试都是由红外检测加芯片计时等这些电子设备去充当裁判的。我记得我当时高中考试的时候吧，高考的时候，然后体测的时候， 都是这个老师一个个去数的
0: 啊，对，
1: 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不公平，老师你少给我数了几个，或者哎呀就是反正就是总会感觉好像数的不对
0: 啊，数的不对是一个问题啊。
1: 现在孩子看多幸福，这个科技啊冲进到了这个公平当中去了，
0: 嗯，越来越公平了。
1: 对，
0: 其实我们当时呢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尺度不一样，就不同裁判呢他对于这个标准的理解不一样，就会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呀以前我们体测哎呀就感觉这个多一个那个少一个的，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那现在呢科技产品进入到了体测现场呢，也让这个体测呢变得更加的公平高效，也提升了精准度。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问题，就是退休的那个月还要交养老保险吗？就是退休的时候我要不要交啊，就在那个要退休的那个月份当中，那么退休这个月我到底交不交钱，其实得看什么呢？得看您是什么参保身份，规矩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分两种情况来说说。
0: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种啊，就是咱们在单位上班的职工，这个当月呢是需要交的啊，这没得选。因为只要这个月还没正式办完退休手续，咱们在法律上就还是单位的在职员工，所以呢单位必须得给您正常的缴纳当月的社保，那个人那部分呢也正常的从工资里面扣。您千万别听单位说啊，单位告诉您反正快退休了这个月就不交了，这不交啊，这不符合规定，有可能会影响到您下个月养老金的正常发放。
1: 对，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灵活就业的参保人员，可以咱自己个儿选，但是啊说句大实话，掏心窝子的话就是啥呢，就交了它更划算。
0: 嗯，是的。为什么说更划算呢？其中就涉及到了一个概念啊，咱退休当月交不交主动权呢确实在我们手里边。那如果您想办理退休领取养老金的前提是缴费年限得够啊，得够15年呢，如果没满15年必须得交。
1: 对，
0: 那如果
1: 目前是15年。
0: 对对对，如果您满了15年当然也可以选择不交，但是是什么呢，咱们养老金讲究一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您多交这一个月账户里面呢就会多一笔钱，虽然算出来呢就稍微多了一点点，但这一点点你越加越累计起来那就不是一点点了啊。
1: 对，
0: 给晚年生活多加了一勺糖。
1: 相当于是这样的一种概念了。另外呢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哈，其实不管您是哪种身份，就是你退休的那个月是不发养老金的。养老金从啥时候开始算呢？是从您办完了这退休手续的第二个月开始发放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月的社保该交还得交，这也是为了去保障您下个月能够顺利的领到钱。另外呢还有一个群体呢，就是城乡居民的这个养老保险参保人。城乡居民养老参这个养老参保呢保险呢它是按照年去交的，就是只要你交的这个年限够了，就是到了的话就可以去领取待遇的这一年，交不交也是由参保人自己个儿来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和灵活就业参保人员是一样的，还是那句话，就是多交多得。
0: 国庆假期结束啊，这个假期里边呢大家有没有用景区里边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服务？其实说到景区的服务还是挺多的，你看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的这个景区的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还有什么呢，景区里边存包的一些储存柜，
1: 充电宝，
0: 对，那这些服务呢肯定都是得付费的。那付费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它是支持支付宝啊或者微信的支付分来作为押金来抵扣的，但是有一些呢它就不支持，需要我们再额外交一笔押金。
1: 对，
0: 但是这笔押金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问题就是呢这钱呢看着也不多，时间呢就急匆匆的给他交了，也不是说我每天每个月每年都会用到这个软件的，那有可能这笔钱呢没退到我们的账户，
1: 对，
0: 然后就放在了那个软件或者小程序的账户里边，咱们完全不知情。
1: 其实最近也有不少的这个消费者就发现了，就是部分景区的这个像寄存柜啊、什么共享雨伞啊、充电设备啊等等，就是归还的时候它明明显示了退款完成，但是有个啥问题呢，这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想法，退款完成 那也就意味着原路返回了呗。其实我们在很多消费场景当中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比如说你买东西，哎，我当时支付的渠道是什么，我退货的时候这钱他也会去退回到我支付的那个账户里，所以就可能就是有一种惯性思维，就会觉得这退款成功他就是原路直接复回了我的支付的这个渠道了。但是呢并没有，哎，猫腻就在这儿呢，怎么着了呢，这笔钱它转入到了平台的小程序余额里边了，需要咱们用户啊自己个儿去提现，有的啊甚至是凭空蒸发了，你根本就没见到账。所以这是不少消费者在景区体验了这些共享的服务之后发现的一个问题。
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孟女士，她呢在景区租了共享充电宝，付了99的押金，还的时候系统提示押金已经退回了，但是退到哪儿了呢？她不知道，根本就没有收到。就如果呢系统出现了问题可以理解，但问题就是钱没退回来，为什么还告诉他退还成功呢？
1: 嗯，
0: 客服给的这个理由非常的不合理，因为他会去找客服，客服就这么说的。
1: 嗯，
0: 还有的游客呢经历了押金隐身的套路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用了小程序提示退款成功之后呢，我们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啊肯定退到我的原支付渠道了，
1: 是的，
0: 可是钱消失不见了，没想到钱退到哪儿呢，退到小程序的余额里边了。而且你想要去提现的话，有的朋友分享说提现手续非常繁琐，还要额外提供银行卡这些信息，付款的时候很便捷，但想退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嗯，
0: 类似的投诉呢也挺多的，上千条，大多数呢就是说押金退不了，联系商家联系不上，提现申请失败，显示退款了，但押金呢始终没到账，都不知道退哪儿去了。
1: 对，其实这一笔几十块钱的押金啊，你单看的话是微不足道，但是你想想哈，乘以千万级用户，那可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资金了。另外呢，有些商家呢，他正是利用这个单笔押金金额小、容易淡忘的这个特点，他会以一些比如说小字儿，或者是隐藏服务的这些条款、虚假的退款成功提示等等这些方式，擅自去更改押金的退款路径，那么长期去积淀用户押金，占便宜。
0: 哎，对，那他们这个呢，肯定是，涉嫌到虚假宣传的。比如说页面提示退款成功，这涉嫌虚假宣传的。国庆回来之后，如果您用过寄存柜呀、充电宝这些租赁服务呢，就别着急把假期翻篇了，咱们赶紧的复盘一下，看看有没有押金被吞了，还没有退回。我们首先连线气象，稍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能够自查押金有没有被退回。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2: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两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不大，但扩散条件比较差，夜间能见度较低。12日到13日白天有一次冷空气过程，受其影响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雨量不大。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 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5: 再见。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帮助让人温暖，
9: 让人温暖。
8: 帮助让爱延续，
9: 让爱延续。
8: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9: 内心
8: 更温暖，
9: 更温暖。
10: 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国庆假期您用过的那些需要付押金的小程序软件里边的押金到底有没有被退回。怎么自查呢？就这三步啊，非常方便。首先打开微信或支付宝，找到最近使用的小程序列表，咱们逐一查看，哎，最近有没有用过的呀？没有提现的押金余额，重点要关注一下哪些小程序呢？寄存柜、充电宝、共享雨伞，这些小额的押金，基本上押金呢就是几十块，多了也不会超过200。
11: 一般都是什么99啊，
10: 对，
11: 59啊之类的。
10: 而且像寄存柜啊、雨伞这种价值稍低一些的产品呢，它可能就20-30的押金。
11: 嗯，所以这个第一步查，打开支付宝和我们的微信去查一查最近使用的小程序啊。第二步呢，就是和核验的核，咱们进入到支付平台的零钱明细里边，或者是账单，然后核对呢是否有对应的一些退款入账的记录。如果只看到支出没有退款入账，那我跟你说，保准100%押金可能还滞留在平台余额里边呢。
10: 哎，对，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你明明提醒我退了呀，但是呢
11: 是
10: 我完全没看到钱去哪儿了。这就能破解他们这个骗局了啊。
11: 没错。
10: 第三步存，一旦发现了押金没退，咱们赶紧的存证据。这是我们说的任何一个消费场景当中，存证据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11: 是的，
10: 押金的扣款截图、支付记录、小程序余额截图、客服的沟通记录，这些证据呢存好了之后，咱们后续维权非常重要。
11: 对，如果咱们这个遇到了商家拒绝退款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那咱们就可以去通过这些证据来进行维权了。那么怎么个程序呢？大家听好了啊，咱们消费者可以优先的，咱先跟平台投诉，要求平台哎这个介入去处理这件事情。如果平台拒不回应的话呢，咱就直接可以拨打12345去12315热线，或者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去提交您的投诉。那这些问题呢，将会由消费者协会来介入调解。
10: 国庆假期啊，很多朋友呢咱们出门旅游啊，相信呢这七天假期呢用的还是很充分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呢选择就在家附近玩一玩，出门溜一溜，这也是一个度过假期的好方式。度过假期的方式千千万万，每个人呢选择都不同，体验感 也有所不同，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但是呢，大家出门游玩，可能会有一些爱记录生活的朋友，会把自己的游玩旅行的视频照片发在社交媒体上，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边，哎，以便自己后续再看起来觉得啊，我这一年还去过这个地方，也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分享近况。
11: 对，我见的最多的就是当要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在等待飞机启程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就会随手拍一张机票，或者是护照，然后说准备出发，然后落地的时候可能就会来一个，就是比如说哪哪个地方的那种，
10: 对对对对，
11: 然后落地就是这种，你会知道它的整个行程在朋友圈当中。
10: 对，像这样的密集报行程的也挺多的，但是呢，身边啊，好像是家里长辈要会更爱记录一下生活，
11: 对对，
10: 就像
11: 是
10: 在群里发自己的这个啊，
11: 报备路线，
10: 你看七大姑八大姨我在哪儿呢？
11: 啊，对，的确是有这种画面感了。
10: 对，会有这个画面感啊。
11: 嗯，
10: 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回去啊，跟身边的家人啊多说一说，这样是不行的，因为会暴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11: 就是像这个身份证啊、护照啊、驾驶证啊等等这些证件呢，它会包含着我们很多重要的个人信息，所以这些东西咱千万不要在网上随意的晒这个图片。还有就是一些车牌照，那它也可能会被一些不法分子获取，并且查到车主的信息，诱发一些电信的网络诈骗。同时还有一个，这个可能大家不太容易想到啊，就是网络平台上呢，咱也要谨慎的去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和姓名。
10: 对的，为什么要谨慎的去公开发布呢？是因为面部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进行利用的话，他们可能会进行一些违法的活动，所以呢，咱们得注意了。老人包括孩子的面部特写的照片呢，像宝爸宝妈可能晒娃的过程当中，孩子的一些日常信息，就给他发网上去了啊，包括读的什么学校，参加了什么补习班，游玩的场所是哪儿，就感觉生活的这些点都被串联起来了。那这些信息出来之后呢，会有一定的风险。
11: 对，还有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这些凭证，其实它也是含有咱们身份证号码等这些敏感信息的。如果咱们随意的晒在网上的话，其实也存在相关的个人信息被窃取的这种风险。
10: 是的啊，还有就是现在的很多景区门票都是实名制的。
11: 对，
10: 门票上面的姓名啊、性别、身份证号码在发的时候呢，咱也得注意注意，看看上面有没有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啊，不要暴露在互联网上。另外还要在平台，如果大家去晒什么完整的银行卡号和卡片，还有其他的信息的照片，这些照片呢也容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所以咱们要多多注意。
1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把我这照片我打码，你不让我去那个拍朋友，但是我就想发一个朋友圈，我给打码行不行？我能不能隐藏这些信息呢？说实话，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还原照片的原始信息，这不是说不可能，它也是有可能的。就有的马赛克它是咋说呢，它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的。
10: 对，我记得在早几年的时候，那会儿 P 图软件刚兴起的那段时间，大家就知道啊，照片可以这么去打马赛克，非常的方便便捷。
11: 对对对对。
10: 然后与此同时，有打马赛克的，还有消除马赛克的功能，
11: 是，
10: 对吧？
11: 是的，是有这些软件。
10: 可能受到大家的这个诟病啊，觉得自己打码的能被人轻易的清除，所以这功能咱们现在任何的修图软件上都找不到了，没有这项功能。
11: 你看这边还有人说了，听众说了，说若想人不知，除非你不发。
10: 对，
11: 这个提醒也的确是很到位的啊。
10: 是的，其实我们会觉得啊，那我就不发了呗，关于个人信息这个，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听众说的那样，但其实如果您不发呀，您以为发的其他的一些照片没有个人信息呀，没有我名字，也没有我脸呢。
11: 对呀。
10: 但是这些信息呢，依然会有风险。
11: 对。
10: 这风险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网上，我有时候会刷到这样的一视频，有的博主啊找地方特牛，就你拍一个路边的电线杆儿
11: 啊，
10: 他能根据这电线杆影子的位置来判断你在哪儿，还有周遭的环境、草的种类呀，还有路面的地形啊，远处的山的轮廓呀，会根据这些信息来判断那个你所在的位置在哪儿。
11: 这有点就是侦探的感觉啊。
10: 对，真有这种侦探的感觉，
11: 挺可怕的。
10: 他能找到方位， 还有什么呢？当时我看了博主另外一个视频，
11: 嗯，
10: 比如说我们坐航班，从飞机上往下，可能刚起飞的那个阶段或者怎么样，往下拍的一张大概的鸟瞰图，
11: 嗯，
10: 它也能根据这个图片来找到你拍的那个点位在哪。怎么来判断呢？同样也是太阳的方位、山呐、啊，还有远处的河流啊、走势啊，大概这些来定位，然后还可以来定位你什么时候起飞，你坐哪一趟航班。因为他能看见时间之后，他能来推测这一趟轨迹有哪些航班飞。
11: 我突然间感觉，就是之前看过那些港剧什么这里、嗯、里边请一些私家侦探，合着就是这些手段呀。
10: 对，他们能通过，
11: 听得我有点肝颤。
10: 咱们发现不了或者咱们能看到的细节，他们能推测出更多有用的信息。
11: 嗯，
10: 所以这就是您看不见的信息，但在别人眼里这都是关键信息。
11: 对，你像咱们的家庭住址、个人所在地的这些信息，它是也是属于咱们个人的一些敏感信息的。
10: 对的。
11: 但是有些人在网络平台说发布风景啊什么的，以及在家拍摄照片，真的你在不经意之间，你像我们刚刚这一番分析，它就可能会暴露了你的个人信息了。
10: 对、
11: 嗯、
10: 还有一种啊，咱们作为普通人都能找到，我随手拍一张窗外的风景，店下面那个店铺叫什么名字，一搜就知道了。
11: 哦，对，百度地图或者什么地图上搜
10: 一下。对对对、
11: 哦、
10: 甚至根据我们拍摄的角度，它也能大概推测出来住几层、
11: 哎、
10: 是不是，像这些家庭住址信息不就暴露出来了吗？
11: 需要冷静一下了现在。
10: 嗯，
11: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我们可以如何的去规避信息暴露的这个风险。
10: 嗯，
11: 那我们连线一下交警，听听路面上的信息之后，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去避免。
5: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2: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5: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13: 等一下等一下，
5: 咋的？
13: 取菜用公筷。
5: 哎，用什么公筷呀、啊、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2: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14: 老王，开饭了。
15: 来了来了，
14: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5: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4: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5: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4: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6: 增加一份安全。
14: 共享一只公勺，
16: 共享一份健康，
14: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

0: 的路况信息。申警官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顺平路与京沈路双方向，机场北线与天北路路口董各庄桥下车流量较大，请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目前正值下班放学高峰时段，城区整体车流量大，车流集中，城区各主干道、高架桥、快速路出入口以及通往商圈、产业园、学校的重点路段车流密集，车辆排队缓行现象明显，部分路口通行压力较大。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晚高峰车多路缓，请大家放平心态，有序跟车，严禁随意变道、加塞、争道抢行，减少剐蹭事故的发生。行经学校周边路段斑马线交叉路口时，提前减速，礼让行人，礼让非机动车，守护上学路通行安全。同时提醒所有驾乘人员，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骑乘电动车、摩托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违规载人。建议还未出行的市民朋友提前规划通行路线，避开拥堵路段，错峰出行。那文明出行，文明礼让，平安出行，祝愿大家一路畅通。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谢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1: 哎，再见。

0: 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2: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1: 好，一会儿见啊。
2: 哟，等半天了吧？
3: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2: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3: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2: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3: 哟，嗯，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2: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3: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2: 明白了，
3: 走吧，吃饭去。
2: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3: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6: 帮助让人温暖，
7: 让人温暖，
6: 帮助让爱延续，
7: 让爱延续，
6: 大家帮。

0: 祝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更温暖。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1: 各位好，我是周一。
2: 各位好，我是唐雪。
1: 接着我们刚才说到信息泄露的风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啊，如果您假期呢分享一下自家窗外的风景，自家窗外的城市景观，有可能呢别人通过这张照片能推测出您所在的位置，
2: 没错，
1: 包括您出去旅游的所住的酒店啊，这些信息都能推测得出来。那接下来呢还说一说这照片自带的一些看不见的信息，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都知道拿手机一拍啊，虽然咱没有去加一个加地
2: 址的那种
1: 水印，
2: 对，
1: 虽然您没加，但是呢这张照片拍出来之后，它在它的一个程序码里边，它会自动带一个大概的一个位置。
2: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手机照片当中，它这种数码相机拍摄的时候，它会除了图像本身之外会存在的一个信息，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图像元素的一些信息，它会详细的去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还有您的这个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的其他的一些很硬件的信息。很多智能手机呢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呢去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经纬度的信息。其实这些信息其实都是照片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大家不妨去打开您的手机相册啊，去随便点开一张照片，然后往上推下滑详情，你就能看清楚了。
1: 哎，对啊，这个详情里面的都有这个相关的信息。
2: 是的，
1: 所以呢咱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呢，可以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呢也可以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呢就设置一下不记录位置信息，这样的话能够避免咱们的隐私泄露。
2: 对，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要谨慎的去选择发布平台和群组，避免隐私暴露了啊。其实各类非隐私群组人员呢，这个构成还是挺复杂的。你像这个陌生网友呢混杂在其中，其实它也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所以咱们在分享个人照片和视频的时候呢，应该谨慎的去发布平台和群组，避免造成隐私的一个大范围的曝光。
1: 哎，是的，其实还有一些群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啊，
2: 对，
1: 就是比如说小区的业主群啊，福利拼拼群，或者补习班的家长群，日常的一些户外活动临时加的群，商场的会员群，就是各种各样的群都有，甚至有的群呢咱一个熟人都没有，您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加 的。那我们在群里边分享个人生活啊、照片呢、这些视频记录的时候呢，就一定得更加的谨慎。
2: 因为现在互联网转发、收藏、保存都是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定要提前去考虑到这个照片如果不小心这个外泄的话，那么会对我们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考虑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再去选择发送什么内容。

0: 在假期啊，咱们平时分享生活照片很重要啊，一些个人信息呢需要咱们多多注意，不要过分的去泄露了个人信息。同样呢，在各种各样的群组当中呢，咱们去分享生活记录的时候也得小心谨慎。同时呢，我们再说啊，我们自己去拍照片分享照片，还有一些我们找人来拍照片，这个也有风险，也很重要。
1: 嗯，
0: 就是一般我们找人约拍或者约这种旅拍，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因为我们如果去买一个相机，说实话有时候成本太高了，
1: 对，
0: 我们会想着哎，出去旅游我才用得到相机，所以呢我就干脆找人来给我拍一张不得了吗？
1: 还有就是可能身边的朋友要跟你出去那个旅行的那个搭子，他可能这个拍照技术啊实在是看不上眼，就觉得要不然我请一个专业人士给我拍一拍吧，出游嘛一心只想出片儿。
0: 哎，对，能把这片儿啊出出来，这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心愿。
1: 是的，
0: 那我们有时候呢在拍这些照片的时候往往忽略掉了我们在哪儿。
1: 嗯，
0: 之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啊，这种约拍找人会有一定风险，因为呢他没有第三方平台给我们做背书啊，你直接把钱给他，他有可能不来呀。
1: 对，
0: 也可能这个失约，约了下午两点，结果呢三点才到，可能有其他的单耽搁了。
1: 对，
0: 哎，这些情况存在，但是呢咱们得关注一下我们在哪。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件。在今年十一傍晚，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警员在路荡连贯公路巡查的时候呢，发现了两名女子在拍摄并进行现金交易，存在非法工作的嫌疑，随即呢上前截查。经过调查发现呢，20岁的内地女学生张某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到21岁的内地女子张某，两个人以400元人民币的时薪聘请对方到澳门来给自己提供旅拍服务。这两个人之前根本不认识啊。警方呢在现场截获了一部相机、3部手提电话等涉案证物。
1: 嗯，那么目前这个案件呢已经进入到了后续的一个处置流程。那么出资雇人的张某呢涉嫌触犯了什么呢？他触犯了澳门特区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警方立案移送至检察院。提供拍摄服务的张某呢持旅游签注在澳从事有偿的劳务，那这一点呢违反了澳门特区聘用外地雇员法，那么这个也是移交到了澳门劳工局跟进处理了。
0: 嗯，是的，所以旅拍呀、是在生活当中包括约拍也是很常见的，但我们得清楚这个法律边界在哪儿。
1: 嗯，
0: 港澳地区是我们向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也是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但是呢港澳地区它不等于境内，它是属于国内的非境内地区，就是国内区域的跨境旅行啊。因为港澳地区呢执行的是一国两制的方针，在一国两制之下呢，港澳地区都有单独的海关，有单独的出入境，有单独的这个关税，所以咱们到港澳地区去旅行要遵守当地的规章制度。
1: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呢，其实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也曾查处了同类的案件，也是咱们一名内地的女子花费了1098块钱然后去聘请内地的男子赴港澳去旅拍。那么在澳门呢也是被当场查获了。其实这类跨境非法旅拍的案件呢也是成一个多发的态势，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就是咱们在去到一个地方，你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哪儿、去哪玩，我们也一直也提倡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要去了解当地的一些规矩，包括我们如果去到了一些比如说有宗教信仰的地方，对于这些习俗啊，包括一些当地的一些习俗或者是一些宗教信仰方面的东西啊，什么方方面面咱得了解透彻之后您再去旅游。
0: 哎，是的啊。所以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针对旅拍行业的乱象。澳门特区政府呢计划修订特定业务及活动的规管制度啊，将旅游景点有偿流动拍摄纳入到监管当中，来填补现有的法律空白。新规呢拟简化准入机制，就把繁复的准照制度改为登记制度，但是明确了仅限澳门居民登记从业，率先规范大三巴、议事亭前地等热门打卡景点的旅拍行为。 其实说到假期出游呢，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聊的地方啊，其中呢就是每年啊，这个自驾出行的人占假期出游人数的比例占很高。
1: 对，
0: 因为你
1: 每年都现在一年比一年呈上升趋势了。
0: 你想想现在的车型也更加的去贴合大家的旅行的需求。
1: 是的，
0: 像小米新出的这个车啊，这个座位可以灵活的调整啊，在车上露营都不成了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车型也能满足大家呢，在车上座椅放倒铺张床就能当一个临时住所的需求啊。所以出去游玩的变得越来越方便，自驾出行呢也是大家的一个新的选择。那自驾出行呢必然就涉及到时间长短的问题。
1: 对，
0: 只要一自驾，哎呀，那大家碰到长假期那一定是不短距离的。起码呢这都是几百公里往上去看了，但这时间一长呢，咱们这个加油续航啊也是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如果咱俩应该都是油车，你平常如果开长途的话，你习惯用一种什么样的加油时机？
1: 我是出发前一定要满油，
0: 满油出发。然后中间呢，
1: 中途的时候会去找一个加油站去加油。
0: 在什么时间会去续第二次？
1: 就是一般我会在剩下一格的时候。
0: 油量剩一格，然后再去找加油站再给它加满。
1: 对对对，
0: 但剩一格是有一定风险的。
1: 就是怎么着呢，比如说我下一个要进服务区了，就是离我特别近的一个服务区，然后我发现我的油量大概就是我预计目前的油量跑到那儿之后它还只剩下一格油量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选择去这个服务区加油。
0: 这是你的个人习惯，就是，
1: 因为我现在很少去跑那么几百。因为开伤了不想再跑长途了。
0: 跑得少。其实关注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享这个事情之后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您是怎么去分配一下长途过程当中您的加油时机。我们来看一下，在10月6号，一名贵州旅客呢发布帖子吐槽啊，说自己在黔西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的经历。他说啊，他10月3号夜里凌晨前后，他和朋友呢游玩完贵州，开车呢回当地，出发路上高速前呢忘了给车加油，半路上呢
1: 这习惯就不好吧，
0: 对吧？油表就发出了缺油的警报。他硬撑着往前开，总算的把车开进了黔西服务区。他就想着，哎呀，到服务区了，没问题了，
1: 妥当了，
0: 加油了。就把车停在了停车位上，先去上了个厕所，回来之后发现车打不着了。
1: 哎呦，没油了，
0: 没油了。当时附近的这车友呢也给他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这个取消 P 档，就是驻车档，
1: 挂空档，
0: 挂空档给他推
1: 过去。
0: 或者呢给他接个电，看能不能把车点着了呀，就这几百米的距离怎么样的都得给他整过去了。但是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他就想着，那能不能我去加油站打点汽油，就不打多了，打一点能让我把这个车启动了，开到你加油站那儿给我加油就行了。
1: 这的确也是一个好方法。
0: 对，也是一个方法。
1: 对，因为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服务是啥呢，就是那种高速路送油的。
0: 送油的。
1: 对，就是那种比如说也是像这样粗心，比如说开到半道油车报警了，没油了，那可能就是有一些保险服务可以叫嘛。
0: 对，这个续油的。那
1: 所以我觉得应该打油应该是可以的。
0: 对，打油应该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他遭到了拒绝。拒绝理由是什么呢？工作人员说啊，说我们加油站规定啊不能卖散装油，你看我们上面有摄像头，这么做啊违规了，到时候处理起来呢还挺麻烦的。他一想，对吧，一想，那可能是他们加油站有这规定。就想着，哎，不给他们添麻烦了。于是呢叫了拖车来了啊。前后折腾一个多小时，花了350就20多米的距离。我刚刚说几百米还远了，
1: 20米，
0: 就20多米的距离，
1: 一个拖车啊，350，那350都能加好多油了
0: 啊。对，基本上的项目我这车如果是半油的话也差不多能加满了。所以他在网上发帖，他的目的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万一这个开高速前呢一定得把油加满了，别像他这样的油到底了再想着去加油。一定要有一个 保险的限位啊，比如说咱们跑长途啊，表险200公里就没油了，那我们就赶紧加个油，或者剩个一两格啊，咱们得赶紧到加油去这个加油站去加油。
1: 这边有听众问了，他说那推过去多方便呢，
0: 关键是
1: 自动挡的车，自动挡的车它那个没油之后熄火之后那个 P 档就是完全会锁住的，你除非你再启动然后才能解锁到空档，
0: 对，
1: 嗯，去推行，
0: 推不动，
1: 对，推不动，
0: 啊，
1: 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这问题呢没法解决，
1: 嗯，
0: 又不能把这个散装油往自己车里倒，
1: 对，
0: 所以呢他只能采取这样的方法了，
1: 嗯，
0: 但没想到呢，前期服务区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了啊，说加油站确实禁止不能卖散装油，
1: 嗯，
0: 但如果车在高速上因油耗尽了熄火了，车主只要报备，报备流程之后可以借用油桶来领取汽油或柴油开展施救，但这样的情况其实生活当中确实不常见，
1: 对，
0: 只是他们有这服务，然后为什么这服务没有这个给我们刚才说到的黄先生提供便利呢，是因为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啊他是刚到岗的，可能
1: 对
0: 于规章制度他了解的不清楚，所以呢就给回绝了，
1: 对，那刚刚我还有提到一个，就是说保险公司不是都有这些服务吗，
0: 嗯，
1: 当然这时候呢在我们刚刚说的黄先生这个案例当中呢，他说他也联系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方面表示说高速范围内是不提供应急服务的，就可能他买的这个保险当中就不存在这个服务，
0: 各家保险公司
1: 的对是不一样
0: 的，
1: 所以
0: 是不一样的，
1: 咱们在买保险的时候呢大家也要去清楚一下，比如说哎，你可以给我提供哪些就是关于高速路救援的这些便利啊，
0: 哎，
1: 所以要了解一下，不管怎么着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高速行驶跑长途得时刻关注一下油表，比如说您赶上一些就是大家这个高峰自驾的这个高峰期，
0: 嗯，
1: 可能会遇到。

0: 啊，别耗到最后，然后再想着哎，就近的服务去加油，只剩三分之一或只剩四分之一的时候，咱能补的就给他补了，
1: 嗯，
0: 以免后续啊又排队啊又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突发情况，哎，因为油耗。油就耗在这儿了啊，这样确实有点得不偿失。大家还是出行之前多做做相关的功课，多做做相关的攻略。
1: 所以说这个油耗这事儿咱可真不能够拖延。

0: 信息爆炸时代，
1: 网络高速传播，
0: 资讯铺天盖地。
1: 哪些是真？
0: 哪些是真？
1: 哪些是假？
0: 哪些是假？
1: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0: 尽在
1: 大家求证。

0: 大家求证，国庆假期期间呢，很多人会讨论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的座椅套垫。
1: 与此同时呢，一张网传的图片呢也是加剧了大家担忧。图中说啊，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这相关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
0: 对这个话题呢，确实会让人会有一些担忧啊，觉得在环境当中咱们这个屁股一坐，哎，自己感染那得不偿失啊，那肯定这个相关的防护准备得做足了。但其实要告诉大家， HPV 在环境当中存活时间很短，传染的可能性非常低。
1: 对，就是包括咱们说的什么酒精擦拭啊，然后给一次性做一套啊，什么有用吗？说实话吧，这个对预防细菌和真菌感染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对于降低 HPV 感染风险的作用非常的微弱。
0: 对，
1: 如果皮肤有伤口，那咱们正确的做法是创可贴等等啊。皮肤如果损伤呢，咱可以穿长裙长裤，避免直接接触表面。像接触这些公共扶手啊、座椅之后啊，也要勤洗手，尤其是饭前便后。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能不能传，其实我们要了解 HPV 的传播途径。
0: 是的啊，
1: 对，
0: 关于这个传播途径呢，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此外呢还可以通过母婴传播或皮肤黏膜接触直接传播。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给座椅套这个一次性座套呢，主要还是一个心理作用。
1: 是的，
0: 就跟咱们去餐馆啊，这个拿上来的碗筷我们想用热水浇一遍给它消毒也是没有用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心理作用啊。去去灰尘这些呢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您觉得哎您做了之后您心里会痛快，那没问题。
1: 对，
0: 对吧？
1: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图的就是一舒服。
0: 您的目的是哎完全隔绝，那咱们就不要抱那么多的期待了。
1: 同时呢 HPV 咱们也不用太过于恐慌啊，它呢其实怎么说呢，大多数的感染它会被机体去清除，只有少数的感染可能会有这个癌前的一些病变。那么根据致癌的风险呢， HPV 它也是分为高危和低危型，皮肤上的各种疣一般是由低危型感染引起的，临床呢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基本上是不会导致癌变。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 预知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
2: 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路在脚下，更在心里。

0: 心随路转，路变长宽。遇到好事儿了，咱们顺其自然，尽力而为。如果碰上难处了，不钻牛角尖，心里才会舒坦。
1: 没有谁的生活呢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可以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一切。
0: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咱们后天见。
1: 后天见喽，拜拜。
2: 把酒言欢，吹吹牛，小城闲事儿，喋喋不休，回国午后就上头。

短暂消遣，摆弄笑靥，从游子口中开眼，驰骋草原，漫步海滩，多少心愿未兑现。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围墙退去，绿意涌来，天竺地区6.1公里道路完成环境换新，曾经封闭沉闷的沿街围墙逐步改造，闲置荒地改造为街角绿地，点缀街巷。天竺地区紧邻首都机场，是顺义区对外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此前天竺东路、岗山路等道路沿线一堵堵围墙，草木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厚重墙体立在街边，视线被死死隔断，沿街观感沉闷。绿意近在咫尺，但看着围墙又觉得那么远。如今再路过这些地方，曾经密不透风的围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通透雅致的黑色铁艺围栏，透过栅栏，满眼鲜活的绿色直接铺展到路旁，走在人行道上，抬眼便能邂逅生机满满的风景。本次改造对天竺东路、花园西街、天北路、岗山路等路段合计6.1公里的围墙做了量身定制的更新，不盲目一拆了之，而是充分考虑现场地形、高差、原有建筑情况，同时兼顾安全景观和既有植物利用，因地制宜改造。部分围栏之上还藏着顺义 logo， 把地域文化细节融入街景。如果说拆墙透绿打开了城市的边界，那这次改造也让原本沉睡的角落活了起来。3A 滨上空间西侧、天北路东段南侧，早前是闲置地块，杂草丛生，围挡虽遮住杂乱，但也阻隔了视野。改造过程中，属地清理地表，覆土塑形，整理出起伏柔和的微地形，撒下成片宿根花卉，又栽下造型油松、白皮松、绚丽海棠等乔冠木，还建起台地景观、慢行步道、橙色景观花箱，搭配休闲座椅整齐排布，沿街界面焕发出新的生机。施工阶段，围挡规范搭设，拆旧清运，土地整理，管线施工有序开展，一面面旧墙体被拆除，一块块土地被翻新，绿地灌溉，电力配套同步落地，一点点把图纸上的花园城市构想变成市民身边的好风景，一面面围墙的退换来了城市绿意的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鲍雨涵报道，嚼着炭香浓郁的馕坑烤鸽，尝一口鲜到入魂的原汁鸽汤炖豆腐，再来一盘鲜香的黑胡椒鸵鸟肉，绵密醇厚的鸵鸟蛋，在顺义野谷生态科技园，一桌集齐全鸽宴与特色鸵鸟肉的生态盛宴，吸引不少食客专程前来。伴着闲适的田园绿意走进园区，馕坑烤鸽特色餐厅里正热气蒸腾，后厨烟火升腾间，一鸽多吃的全鸽宴花样百出，独一份的鸵鸟系列菜品更是桌桌必点。菜品丰富的全鸽宴是当之无愧的镇店招牌。馕坑烤鸽经秘制酱料充分腌制后慢烤入味，外皮带着独特的炭火焦香，肉质紧实有嚼劲，越品越香。经典脆皮乳鸽色泽红亮油润，薄脆外皮在齿间裂开的瞬间，细嫩鸽肉裹着鲜汁散开，一口就上瘾。文火慢煨的原汁鸽汤咕嘟着嫩豆腐，鸽肉的鲜全部熬进了汤底，豆腐吸饱汤汁，入口软嫩醇香。刚出锅的鸽肉馅饼，薄脆外皮裹着饱满肉馅，一口咬下，鲜汁四溢，肉香扑鼻。鸵鸟系列菜品更是这里独有的特色，高蛋白低脂肪的鸵鸟肉搭配葱头黑胡椒，口感紧实不柴，香气浓郁。个头十足的鸵鸟蛋烹得绵密鲜香，端上桌就是全场焦点，每一口都是新鲜的舌尖体验。好味道的底气藏在从源头把控的食材品质里。野谷生态科技园负责人孙红介绍，我们的食材都是从田间直接到餐桌，鸽子喂的是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等原粮，鸵鸟来自新疆，引昆仑山雪水长大，全部现宰现杀，新鲜上桌。走进标准化鸽舍，鸽子品质上乘的秘密也随之揭晓，亲鸽哺乳， 一个个一室一厅的鸽笼里，鸽爸爸、鸽妈妈嘴对嘴喂养幼鸽，精细化的养殖模式让每只乳鸽都肉质细嫩，营养充足。更难得的是，园区坚持的重氧循环、生态优先理念，鸽粪经微生物菌、中草药发酵成为有机肥，用来滋养果蔬种植，种植产生的植物残体又成为园区小动物的饲料，形成了完整的绿色生态闭环。餐桌上的肉、盘中的菜大多是园区自产自供，吃的是这份原生态的健康与新鲜。如今这份美味不只有到店堂食一种选择，园区直播间已上架生鲜乳鸽等产品，市民足不出户便可把生态风味带回家。吃饱喝足，田园乐趣才刚刚解锁。采摘园里时令蔬菜鲜蘑长势正好，随手摘上一篮就能把新鲜田园味带回家。动物乐园里，小朋友们可以零距离投喂小动物，软萌互动拉满亲子氛围感。从舌尖美味到田间休闲，一站式解锁周末出游的全部快乐。野谷生态科技园的美味不需要复杂的调料，因为新鲜的本身就是最好的调料，在这里每一口都写满了土地的诚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刘佳琪报道。花海作木，百姓为兴。日前，百场村晚唱新风，秋收月响。2026年杨镇秋季村晚登上北京国际鲜花港瑞云平舞台，嵌入菊花文化节的秋日盛景之中。市民游客游园赏菊，共赴村晚，沉浸式感受乡土文艺与顺义非遗魅力。满园秋菊次第盛放，层层花海铺展成秋日画卷。杨镇秋季村晚将乡土文艺搬进菊花文化节现场，把赏菊游园和文艺演出融为一体，让游人闻菊香、看大戏，感受京郊秋日的烟火温情。所有节目由杨镇及周边区域市民带来，太极、功夫扇由村民组队带来，温情满满的表演唱老家的声音、老家的味儿，以质朴唱腔、地道情愫唱响乡土烟火，娓娓诉说故土乡情与乡村变迁。小品《我要上村晚》由村民自编自导，把身边趣事搬上舞台。活动现场，顺义非遗表演成为亮点，增装大鼓气势恢宏，铿锵的鼓点奏响乡村丰收的昂扬乐章，杨镇龙灯会灵动起舞，尽显喜庆氛围。借助菊花文化节的舞台，让传统民俗文化在秋日盛景中活起来。本次活动也是杨镇领域扬善之心、弘扬榜样力量的实践载体，以文艺形式传递向善向美的乡村新风。这场春晚的舞台背景本身就足够好看，眼下北京国际鲜花港内各类精品菊花竞相绽放，千姿百态，连片菊海勾勒出唯美秋日画卷，成为京郊秋日游园、休闲度假、打卡赏秋的好去处。这场春晚以群众为主角，以文化为内核，以花海为底色，不仅擦亮了本土非遗名片，更丰富了文旅供给，让市民在悠悠菊香中共庆丰收，邂逅最美顺义秋韵。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燃气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本期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分别是多少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燃气具从售出当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6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热水器、灶具等超过判废年限后会有哪些危险？一、燃烧工况下降，废气排放超过标准，危害人身健康；二、燃烧效率降低，能耗增加，浪费能源；三、内部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结构失效，从而造成燃气泄漏，导致人员中毒伤亡事故。那么，如何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正确的选择燃气灶具应分查、按、选、看4个步骤。查，查看是否贴有安全合格标志、厂名、厂址及与产品一致的使用说明书。按，按压器具表面，看有无明显凹陷，材质装配质量是否正常。选， 选择的燃气器具适用的燃气种类应与家庭使用的燃气种类一致。看，灶具必须是具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燃气热水器必须是强排式或平衡式含室外型的安全型热水器。那么使用燃气时应当注意些什么呢？一、燃气计量表周围不应堆放杂物。二、使用时要有人照看，以防火焰被汤水一吸或被风吹熄，请使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三、使用燃气四季都要注意排气通风。四、严格按照燃气热水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燃气热水器，并请每年对热水器进行清洁保养，以确保废气排放顺畅，燃烧安全。五、为防止晚间燃气意外泄漏，请在临睡前关闭燃气总开关，不得在装有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房间内睡觉。六、连接燃气灶具应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或金属连接软管。怎样检查用气设施有无漏气？当您怀疑管道、阀门等漏气时，可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一、将燃气具如灶、热水器等全部关闭，观察计量器表最后一位数字，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应无走动现象。二、用肥皂水或高泡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三、关闭计量器表前面进气阀门，请燃气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注意，切不可用明火检查，也不可自行维修，如有漏气现象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派人上门维修。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金属连接管时应注意什么？一、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方式，应该对不锈钢金属软管进行定期清洗维护，选用柔软的抹布蘸取中性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对其进行擦洗。二、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橡胶软管连接方式，应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处，发现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需18个月调换一次，接口要用加具紧固，软管不宜脱接过长，一般80厘米为宜，不宜超过2米，且不能穿墙。当发现燃气管道泄漏时应怎么办？一、迅速关掉各种燃气阀门。二、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以驱散可能积聚在屋内的燃气。三、禁止一切火种进入现场，禁止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敲打铁器和现场使用电话等产生火花的行为。四、立即离开泄漏现场，并通知燃气公司维修。五、如事态严重，应立即拨打110、119报警。使用天然气时对环境有什么要求？燃气设备应设置在具有耐火防火性能的厨房内，房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境的通风换气。燃气管道设施为什么不能封闭起来？天然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常检查，定期保养，如果将这些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维修带来不便，如发生漏气事故不能及时发现，聚集密闭环境里的天然气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为什么燃气管道设施经统一安装验收后不能随意改动？燃气管道设备的安装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设计安装检验后才投入使用，以确保供用气设施的严密性及使用安全性。未经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整改检验，用户私自移动管线设施的安装位置，其严密性、安全性和耐用性都无可靠保障。所以用户的用气环境改变或需要对天然气设施进行整改，必须按程序向燃气公司申请办理，统一整改验收。用户不得擅自移动天然气设施及扩大用气范围，改变用气性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0: 是，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榜培育， 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0: 15-50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床收这个秸秆腿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3: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 推广玉米籽粒吸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0: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毛一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8: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0: 大家都想想，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些记不歇。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0: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菜作业了。
0: 割菜是利用割菜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菜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菜机有了用武之地。
0: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6: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7: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8: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0: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9: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0: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9: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

0: 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1: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2: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3: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2: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4: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2: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5: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8: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心，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7: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8: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7: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8: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6: 中央气象台18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之

0: 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我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九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4: 美国政府九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院九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6: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5: 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九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九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5: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7: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九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0: 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六十

0: 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3: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强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茂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8: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7: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9: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0: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
3: 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以覆盖当地19个乡镇10000。

0: 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迷峰：
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3: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的作业，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2: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4: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干些时候个季节的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10个万，确保颗粒归巢。
5: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7: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6: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8: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6: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9: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6: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0: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2: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3: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2: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4: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2: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5: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2: 对叶红熙来说， 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3: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那要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12: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8: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2: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1: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5: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 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5: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7: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6: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7: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5: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5: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5: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九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1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9: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0: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19: 买！
21: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2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1: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23: 娘，
18: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门头沟区调研，并出席全市百千工程工作会，强调统筹抓好兴业强村富民各项工作，走出一条符合首都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本立场，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统筹抓好兴业、强村、富民各项工作，走出一条符合首都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并主持会议。门头沟区军庄镇东山村是第三批百青工程重点村，依托京白梨特色资源，打造了东山梨花谷农业文化园。严厉叮嘱，要推动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把更多游客吸引来、留下来。王平镇西马各庄村以实施百青工程为契机，盘活闲置资产，打造了以非遗传承、文创体验为核心的西马驿主题街区。严厉说，要统筹历史文化资源与生态优势，培育更多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特色文创 IP， 不断拓展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全市百青工程工作会在西马各庄村乡村美育馆召开。严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行动指南。我们要加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统筹谋划，推动乡村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严厉强调，土地是三农发展的基础命脉，要聚焦地的增产增收，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加快涉农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深化农村土地改革。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要深化业的融合发展，全面激发乡村产业活力，做强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林下经济，紧扣市民休闲消费需求，做好乡村文旅大文章，大力推动农村消费提质升级，落实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绿色建材下乡政策。严厉强调，要强化村的安全宜居，加快打造和美京韵乡村，加强村庄规划设计，进一步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山区要把灾后重建任务与乡村振兴措施统筹起来，提升公共区域环境品质，要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开发就近就业岗位，畅通灵活就业参保渠道，适应人口变化趋势，构建普惠均衡、就近可及的公共服务网络，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入乡下村。严厉要求，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乡村全面振兴组织保障，市百青工程工作协调小组发挥统筹抓总作用，加强对换届新任职干部培训，深化基层治理改革，强化乡村应急体系建设，健全好人好事发现宣传激励机制，健全结对帮扶机制，持续加强人才引育，引导合规社会资本有序参与乡村振兴，深化农村营商环境改革，为在乡村干事创业创造良好条件。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15/57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规划》，明确将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加快建设高质量充分就业首善之区。规划提出，15/57期间，全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40万人，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到2030年，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登记失业率低于4.5%，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同时，持续提升就业质量。规划聚焦就业领域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的主要矛盾，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围绕首都功能定位和超大城市服务保障，规划提出整合教育、住房、生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资源，吸引急需紧缺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才在京就业，推进就业友好场景建设，优化就业生态，制定新就业群体就业友好若干措施，强化人文关怀和暖心服务，完善支持大龄人员就业政策。

0: 策，在公共就业服务场所设立老年人服务专区。值得一提的是，在人工智能加就业提质扩容行动中，规划还对人工智能就业影响提出了健全监测机制，其中还提到加强受影响劳动者转岗支持，跟踪了解受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的劳动者情况，完善就业政策和服务支持机制，促进转岗提升。
1: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正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记者在展馆走访发现，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展台上多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他们蹲下来研究适老产品，躺上体验床试按摩机器人，和工作人员聊养老金融方案。银发经济的青春含量正在肉眼可见的上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记者在展馆里碰到张瑞时，他正蹲在一款下肢康复设备前仔细研究。
3: 我觉得现在养老是一种投资，国家现在有这个趋势，以后养老肯定是一片比较宏伟的蓝海，也提前了解一下养老的一些知识，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
2: 在展馆，不少年轻人观察得很详细，杨冲做的就是为老服务这一行。
4: 来到这个老博会，看到非常多的国企啊、政府机构啊、房地产公司、京东、小米，这些也都在做。
2: 展台上 AI 智能按摩机器人三秒就能找到人体经络，体验的人排起了队。小米、美团等平台企业也带着各自的会老方案深度参展，年轻人熟悉的技术语言正在一点点翻译成老年人听得懂用得上的服务。本届老博会展出的全链条产业生态、智慧养老、旅居康养、养老金融、药食同源八个主题展区，把养老这件事儿从一张护理床铺展开来，变成了一整条产业链。年轻人嗅到的不只是商机，还有自己未来几十年的生活方案。刚体验完能量沙项目的文静是趁着中午休息时间赶过来的。
5: 我这么年轻来看老博会，第一就是以一个养生保健为主，第二就是说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还有 AI 智能，看看有没有一些适老化的产品更智能一些，总会有老的一天。包括能够自己的先保健呢、健康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给国家少添点负担吧。
2: 与其等出了问题再去医院，不如在日常里就把健康管起来。人创科技集团董事长秦生义连续几年参展，他感觉年轻人客户越来越多，银发经济的底色多了一层青春的温度。
6: 现在年轻人比例是以往几届要多，健康意识增强了，健康呢从年轻人开始，我觉得这是个发展趋势。
0: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昨天从第三届首都中医医养结合发展大会上了解到，北京已经建成1540多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累计建设3.3万张家庭养老床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症状门诊实现全覆盖。下一步，本市将持续推动医养资源深度融合，深化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站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协作，推动家庭养老床位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融合发展，将居家老人纳入家庭医生重点签约服务对象，支持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保保障范围，促进智慧养老、康复辅具、药食同源等成果落地，推动中医治胃病、康复等技术更多的进入养老机构。同时遵循中医药的发展规律，推动中医药与养老服务在理念、技术、标准、场景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融合，发展互联网加中医药、远程医疗等智慧健康服务，促进医养结合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1: 新闻广播消息，昨晚11点，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本次施工采用分段半幅站路作业模式，夜间半幅栈道施工，日间正常开放交通，分两批次依次推进进京出京方向路面施工，完工后将显著提升机场高速道路结构强度及车辆通行品质。本次路面结构更新施工力争11月上旬前完成，整体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全面竣工。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全长18.4公里，已于8月21号正式启动。本次进行的第三阶段路面结构更新施工采用分段半幅栈路作业方式，固定每天23点至次日5点开展夜间施工，日间全面开放交通。施工核心聚焦沥青路面面层坍铺、 摊铺面积

0: 达60万平方米，完工后路面将整体换新，大幅提升车辆通行舒适度。提醒广大市民，施工期间往返机场可优先选择机场辅路、货运路、天北路、京密路、货运北路、机场北线等周边道路绕行。大型超高车辆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1: 下了地铁到单位或回家的这段路是否方便，事关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体验。作为北京市双质城市试点的重点区域，经开区通过数质秩序管控、道路设施精修、公交衔接织补等举措，推动地铁接驳实现全域提质，让市民感受到有序、畅达、舒适、智慧的轨道出行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从地铁荣昌东街站的 B 口走出来，眼前的站前广场敞亮干净，两辆无人清扫车正在来回作业，不远处电动车、共享单车摆放得整整齐齐。每天通勤路过的市民周女士向记者说起了这里的变化。
3: 以前呢，地呀什么都没有这么平整，停车呢都很随便，现在很干净，停车也都比较整齐。
2: 如今在经开区，道路上的综合杆、无人巡逻车都成了城市的一双双眼睛，依托一城慧眼视觉大模型平台，这些眼睛能自动识别共享单车乱停、非机动车违停等乱象，实现问题智能发现、精准预警。北京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傅哲告诉记者，
4: 目前我们一城慧眼的平台上已经沉淀了204种算法能力，累计产生各类城市问题线索34万条，其中地铁周边的问题线索就有3200多条。这些线索呢，我们可以自动推给相关的部门及时处置，改变了以往靠人工巡查的这种传统的治理方式。
2: 此外，共享单车的响应时效、清理完成率、问题重复发生率这些指标都直接和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考核挂钩，智慧监管加考核约束双管齐下，站点周边的秩序越来越规范。北京市大兴区荣华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9级职员刘想介绍，
5: 现在光荣昌东街地铁站可以满足停放至少400-500辆非机动车，每天安排巡查队员对非机动车进行规矩码放，引导行人自觉停放非机动车。
2: 路面平整的背后是经开区对7座站前广场所实施的精细化维养，路面破损、坑洼和裂缝这些老毛病全部得到修复，道路硬件升级的同时，通勤接驳的短板也得到补齐。此前地铁亦庄线荣昌东街、同济南路等站点缺少直达周边重点产业园区的接驳路线，市民通勤只能多次换乘常规公交、打车或骑行，而现在早晚高峰他们有了量身打造的通勤专线。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运行局交通路政处负责人景月介绍，
6: 荣昌东街地铁站到康龙化城的这条通勤专线呢，一共设置了11站，串联了荣昌东街地铁站和北京奔驰、金地微鑫、细胞园等重点企业园区，为企业职工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接驳选择。
0: 秋高气爽，不少市民沿着滨水道路散步或骑行，尽情享受北京的秋景。但有媒体报道，北京部分滨水绿道存在电动自行车驶入现象，给市民游客带来安全隐患。到底哪些滨水道路可以骑行，哪些不可以骑，允许骑行的又有哪些规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7: 上午8点，记者骑车来到新开放的清河文云河慢行系统，不少市民在此遛弯骑行，时不时的会有电动自行车从身边经过。张大爷告诉记者，这条滨水慢行系统开放以来，自己基本上天天来，
8: 净是倒的，骑摩托车的也有的。
7: 清河文云河滨水慢行系统是基于水务部门此前的巡河道改道提升而成，曾长期满足市民通勤需要。新开放的这条滨水慢行系统有明确标志禁止摩托车等机动车驶入，但并没有明显标志禁止电动自行车行驶，但对非机动车的行驶做出了限速15公里每小时的规定。记者按照这个限速骑行了几公里，有不少电动自行车从自己身边飞驰而过。爱好骑行的张大爷也担心电动自行车过快的速度，
8: 电动车快那叫危险。
7: 上午10点半，记者又来到东南二环左安门桥附近的环二环滨水绿道，在绿道入口处已经明确设置有非机动车禁行的标志，并配有提示说环二环绿道为步行绿道，禁止骑行，同时还设置了阻隔装置，阻止非机动车进入，允许婴儿车和轮椅通过。尽管有规定在先，但记者在现场看到，仍然有一些不守规矩的市民推着自行车巧妙绕过阻隔装置进入绿道内。目睹这一场景， 坐着电动轮椅的孙大爷也表示无奈。
9: 不骑汽车，写着呢，有那个愣往里骑，有骑自行车的，有骑电动车的，都有。
7: 沿着这条绿道往北走300米的距离，记者见到了3辆自行车，2辆电动自行车，有的是来这里钓鱼的，有的是抄近道的。环环绿道左岸门段宽约3米，在此带孩子遛弯的林女士说，看到电动自行车经过，行人往往需要避让，
10: 就是觉得这条路清静，然后我就想说带孩子来也相对来说不用那么担心。我看刚才有一个骑电瓶车，那电瓶车还挺大，也来了，骑得太快。
7: 对此，环环绿道管理方表示将优化绿道出入口设计，属地和交管部门也表示会加大巡查力度，对进入步道的车辆进行劝离，并形成查校机制。至于哪些边水道路可以骑行，哪些禁止骑行，记者咨询了12345市民热线，工作人员表示，
11: 这个您要看他们那儿的规定吧。这一般来说，边水道都是不能骑电动车的，可能每条路它的管理部门会有不同的政策。
7: 事实上，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明确规定，禁止非机动车在步行绿道和边水步道内通行，在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上行驶的，应当遵守限速和停放规定。市民希望骑行者加强自律，遵守相关规定，不要进入禁行道路行驶，在可以骑行的道路上不超速、礼让人，共同维护良好有序的出行环境。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健康杯残疾人群众体育大会开幕式昨天举行。市残运会每4年举办一次，本届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参与人数近2000人。本届运动会总共设置了14个大项、401个小项，覆盖5大类残疾人，既有适合智力和精神残疾人参加的旱地冰壶和群众体育项目，也有适合肢体、视力和听力残疾人参加的田径、游泳、乒乓球等项目。运动会项目设置上也兼顾了传统与创新，既有连续举办40年的棋类比赛，也有新增的电子竞技项目，马术、支架竞速和攀岩等残奥项目首次亮相。
1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市2026年度公开遴选公务员公告昨天发布，125个职位将遴选147人，10月12号到10月16号报名。公开遴选职位包括1级主任科员及其他相当层次以下职级职位。遴选职位分为2类，一类面向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另一类专门面向符合条件的选调生。
1: 昨晚，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生涯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创造历史。另外，老将张帅搭档西尼亚科娃拿下女双半决赛，成功晋级女双决赛。
0: 全市首家双奥100精品赛事特许商品快闪店日前落地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快闪店集结了双奥100体系下的中网、北京马拉松、WTT 中国大满贯等核心赛事 IP 资源，兼具纪念收藏价值与文化传播属性。旅客在出行候机的碎片化时间里，就可以了解北京顶级赛事办赛成果，选购赛事主题周边。
1: 红叶观赏季期间，进山入林人数将明显增多，吸烟、野炊、烧烤等野外用火行为多发，人为因素引发森林火灾风险升高。市应急局提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发现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天京城云量有所增多，风力不大，扩散条件较差，夜间能见度较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明天到13号白天有分散小阵雨，雨后有6级左右偏北阵风。由于冷空气来袭，13号到14号本市气温较低，夜间最低气温将降到个位数，请注意防范。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6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3.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3: 沟通好了就没法拍了，如何界定是街拍还是偷拍？
14: 咔嚓咔嚓的就举着对你拍，他们是肆无忌惮的。
1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一个月内，市民高女士两次在三里屯太古里遭遇未经许可的拍摄，两次报警，最终都以拍摄者当场删除照片了事。作为北京知名潮流商圈，这里常年聚集着一批被网友称作老法师的拍摄者，他们大多以过往年轻女性为目标，部分拍摄角度颇具冒犯性。尽管商圈内早已张贴禁止未经授权摄影摄像的公告，但治理效果却一直有限。那么这类街拍是否构成侵权？市民又该如何维权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真真的报道。
14: 咔嚓咔嚓的就举着对你拍，他们是肆无忌惮的，他是不害怕对方知道的。
15: 三里屯太古里，北京知名的潮流商圈，高女士说，她每次经过南区广场附近，大概率都会遇到未经同意的拍摄。
14: 她的角度全部都是从下往上拍的，就是群底角度。
15: 今年9月24号，高女士独自逛到南区广场附近时，又发现有几位中老年男性正举起相机对着自己拍摄。这一次她选择了报警，警察到场后，对方删掉了照片，但拒绝去做笔录。
14: 警察要带他们走，他们就直接我不走，我犯哪条法了？你没有权利带我走。
15: 10天后的10月4号，高女士带着女儿经过同一片区域，再次遭遇偷拍，镜头还对准了孩子，她当即再次报警。
14: 带着孩子去三里屯也是被偷拍，拍到了孩子，我特别生气。
15: 两次报警都止步于删照片，这让高女士既无奈又困惑。所谓的街拍边界到底在哪儿？高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网友还给这群常年蹲守街头、扛着专业设备拍路人的群体起了个外号，叫老法师。国庆长假期间，记者来到三里屯太古里南区实地探访。在7号楼东侧广场，记者看到有6-7名中老年男性携带相机逗留，或站或坐，相机始终保持开机状态，目光来回扫过过往行人。他们多以穿着时尚的路人为目标，抬手抓拍不过10几秒。记者以游客身份与其中一位拍摄者交谈，对方展示了自己相机里多是路人的抓拍特写，并称拍摄只是个人业余爱好，并不以盈利为目的。
16: 其实就是拍他们最自然最真实，
17: 都拍了的，沟通好就没法拍了，
16: 拍了就是也不往别的地儿发。
17: 不发你去哪儿发呀？你发的干嘛呀？
16: 红书上啊。
17: 对，这有，那没多大意思，其实他可能弄点什么吧，什么流量这里。
15: 记者看到商圈内多处都立有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在未经授权及许可的情况下摄影摄像的公告牌，可为何这类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针对街拍治理，记者首先拨通了三里屯太古里的客服热线，工作人员回复，
18: 这边是有那个巡场的保安，如果发现他们有那个骚扰顾客的行为，我们这边肯定是会制止并景区感的。
15: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三里屯街道平安办，工作人员表示，
19: 目前只能是报警，然后要求对方删除那个照片。咱们太古里南区跟西区那块不有警务站吗？也可以直接找警务站，这样方便一点。他们公安部门也每天都安排人巡逻，包括他们太古里的保安。
15: 2023年6月，互联网曾掀起一阵关于三里屯街拍的话题讨论。同月，三里屯太古里发布街拍提示，明确表示不支持任何未经许可的商业拍摄。如今，这份提示已升级为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在未经授权及许可的情况下摄影摄像。从不支持商业拍摄到禁止未经许可的摄影摄像，街拍行为在法律上的定性是否有所变化？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葛友山。
20: 那大家呢，就关键上就是说，只要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拍摄，可能就不违法。其实我们国家民法典早已取消了对于这个肖像权侵权必须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无论是用于商业用途，未经许可 刻意拍摄、特定人物都是个人构成侵权，都是违法行为。
15: 也就是说，是否构成侵权，并不取决于拍摄内容的用途。未经许可拍摄特定人物，已经构成违法。与此同时，

0: 时，格律师对被拍摄者该如何维权也提出了相关建议。
1: 就现场他对这种行为的话，可以有权要求对方立即停止拍摄，当场删除全部涉及到他本人的照片视频。对于这种恶意偷拍隐私部位，包括带有性骚扰性质的拍摄的话，只要有确凿证据的话，可以对他进行行政拘留，进行罚款。
0: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网络平台上还活跃着一些以三里屯街拍为卖点的自媒体账号，未经许可发布路人照片以追逐流量，并在账号主页上标注“侵删”二字。记者随后拨打了一家平台的客服电话，咨询针对这类内容的发布，平台有哪些处理措施。
2: 也可以进行相关的侵权举报，因为对这个脸部，就是这个个人身份嘛，有那种泄露，没有经过本人允许。
0: 街拍和偷拍边界本不难划清，是记录公共街景，还是刻意锁定抓拍特定个人，是征得同意再拍，还是先拍后删，游走在规则边缘，各方各归其位，才能压缩灰色空间，让街头拍摄回归合法边界。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5: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故宫日盛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销，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以上为广。
9: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围墙退去，绿意涌来，天竺地区6.1公里道路完成环境换新，曾经封闭沉闷的沿街围墙逐步改造，闲置荒地改造为街角绿地，点缀街巷。天竺地区紧邻首都机场，是顺义区对外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此前天竺东路、岗山路等道路沿线一堵堵围墙草木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厚重墙体立在街边，视线被死死隔断，沿街观感沉闷。绿意近在咫尺，但看着围墙又觉得那么远。如今再路过这些地方，曾经密不透风的围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通透雅致的黑色铁艺围栏。透过栅栏，满眼鲜活的绿色直接铺展到路旁，走在人行道上，抬眼便能邂逅生机满满的风景。本次改造对天柱东路、花园西街、天北路、岗山路等路段合计6.1公里的围墙做了量身定制的更新，不盲目一拆了之，而是充分考虑现场地形、高差、原有建筑情况，同时兼顾安全景观和既有植物利用，因地制宜改造。部分围栏之上还藏着顺义 logo， 把地域文化细节融入街景。如果说拆墙透绿打开了城市的边界，那这次改造也让原本沉睡的角落活了起来。三 A 滨上空间西侧、天北路东段南侧，早前是闲置地块，杂草丛生，围挡虽遮住杂乱，但也阻隔了视野。改造过程中，属地清理地表，覆土塑形，整理出起伏柔和的微地形，撒下成片宿根花卉，又栽下造型油松、白皮松、绚丽海棠等乔灌木，还建起台地景观、慢行步道、橙色景观花香，搭配休闲座椅整齐排布，沿街界面焕发出新的

0: 升级。施工阶段，围挡规范搭设，拆旧清运，土地整理，管线施工有序开展，一面面旧墙体被拆除，一块块土地被翻新，绿地灌溉，电力配套同步落地，一点点把图纸上的花园城市构想变成市民身边的好风景，一面面围墙的退换来了城市绿意的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鲍雨涵报道，嚼着炭香浓郁的馕坑烤鸽，尝一口鲜到入魂的原汁鸽汤炖豆腐，再来一盘鲜香的黑胡椒鸵鸟肉，绵密醇厚的鸵鸟蛋，在顺义野谷生态科技园，一桌集齐全鸽宴与特色鸵鸟肉的生态盛宴，吸引不少食客专程前来。伴着闲适的田园绿意走进园区，馕坑烤鸽特色餐厅里正热气蒸腾，后厨烟火升腾间，一鸽多吃的全鸽宴花样百出，独一份的鸵鸟系列菜品更是桌桌必点。菜品丰富的全鸽宴是当之无愧的镇店招牌。馕坑烤鸽经秘制酱料充分腌制后慢烤入味，外皮带着独特的炭火焦香，肉质紧实有嚼劲，越品越香。经典脆皮乳鸽色泽红亮油润，薄脆外皮在齿间裂开的瞬间，细嫩鸽肉裹着鲜汁散开，一口就上瘾。文火慢煨的原汁鸽汤咕嘟着嫩豆腐，鸽肉的鲜全部熬进了汤底，豆腐吸饱汤汁，入口软嫩醇香。刚出锅的鸽肉馅饼，薄脆外皮裹着饱满肉馅，一口咬下，鲜汁四溢，肉香扑鼻。鸵鸟系列菜品更是这里独有的特色，高蛋白低脂肪的鸵鸟肉搭配葱头黑胡椒，口感紧实不柴，香气浓郁，个头十足的鸵鸟蛋烹得绵密鲜香，端上桌就是全场焦点，每一口都是新鲜的舌尖体验。好味道的底气藏在从源头把控的食材品质里。野谷生态科技园负责人孙红介绍，我们的食材都是从田间直接到餐桌，鸽子喂的是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等原粮，鸵鸟来自新疆，引昆仑山雪水长大，全部现宰现杀，新鲜上桌。走进标准化鸽舍，鸽子品质上乘的秘密也随之揭晓，亲鸽哺乳，一个个一室一厅的鸽笼里，鸽爸爸、鸽妈妈嘴对嘴喂养幼鸽，精细化的养殖模式让每只乳鸽都肉质细嫩，营养充足。更难得的是园区坚持的重氧循环、生态优先理念，鸽粪经微生物菌、中草药发酵成为有机肥，用来滋养果蔬种植，种植产生的植物残体又成为园区小动物的饲料，形成了完整的绿色生态闭环。餐桌上的肉、盘中的菜大多是园区自产自供，吃的是这份原生态的健康与新鲜。如今这份美味不只有到店堂食一种选择，园区直播间已上架生鲜乳鸽等产品，市民足不出户便可把生态风味带回家。吃饱鸽足，田园乐趣才刚刚解锁。采摘园里时令蔬菜鲜蘑长势正好，随手摘上一篮就能把新鲜田园味带回家。动物乐园里小朋友们可以零距离投喂小动物，软萌互动拉满亲子氛围感，从舌尖美味到田间休闲，一站式解锁周末出游的全部快乐。野谷生态科技园的美味不需要复杂的调料，因为新鲜的本身就是最好的调料，在这里每一口都写满了土地的诚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刘佳琪报道，花海作幕，百姓为心。日前，百场村晚唱新风，秋收月响。2026年杨镇秋季村晚登上北京国际鲜花港瑞云平舞台，嵌入菊花文化节的秋日盛景之中。市民游客游园赏菊，共赴村晚，沉浸式感受乡土文艺与顺义非遗魅力。满园秋菊次第盛放，层层花海铺展成秋日画卷。杨镇秋季村晚将乡土文艺搬进菊花文化节现场，把赏菊游园和文艺演出融为一体，让游人闻菊香、看大戏，感受京郊秋日的烟火温情。所有节目由杨镇及周边区域市民带来，太极、功夫扇由村民组队带来，温情满满的表演唱老家的声音、老家的味儿，以质朴唱腔、地道情愫唱响乡土烟火，娓娓诉说故土乡情与乡村变迁。 小品《我要上春晚》由村民

0: 编自导，把身边趣事搬上舞台。活动现场，瞬移非遗表演成为亮点，增装大鼓气势恢宏，铿锵的鼓点奏响乡村丰收的昂扬乐章，杨震龙灯会灵动起舞，尽显喜庆氛围。借助菊花文化节的舞台，让传统民俗文化在秋日盛景中活起来。本次活动也是杨震领域扬善之心、弘扬榜样力量的实践载体，以文艺形式传递向善向美的乡村新风。这场春晚的舞台背景本身就足够好看，眼下北京国际鲜花港内各类精品菊花竞相绽放，千姿百态，连片菊海勾勒出唯美秋日画卷，成为京郊秋日游园、休闲度假、打卡赏秋的好去处。这场春晚以群众为主角，以文化为内核，以花海为底色，不仅擦亮了本土非遗名片，更丰富了文旅供给，让市民在悠悠菊香中共庆丰收，邂逅最美顺义秋韵。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燃气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本期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分别是多少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燃气具从售出当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6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热水器、灶具等超过判废年限后会有哪些危险？一、燃烧工况下降，废气排放超过标准，危害人身健康；二、燃烧效率降低，能耗增加，浪费能源；三、内部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结构失效，从而造成燃气泄漏，导致人员中毒伤亡事故。那么，如何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正确的选择燃气灶具应分查、按、选、看四个步骤。查，查看是否贴有安全合格标志、厂名、厂址及与产品一致的使用说明书。按，按压器具表面，看有无明显凹陷，材质装配质量是否正常。选，选择的燃气器具适用的燃气种类应与家庭使用的燃气种类一致。看，灶具必须是具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燃气热水器必须是强排式或平衡式含室外型的安全型热水器。那么使用燃气时应当注意些什么呢？一、燃气计量表周围不应堆放杂物；二、使用时要有人照看，以防火焰被汤水一吸或被风吹熄，请使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三、使用燃气四季都要注意排气通风。四、严格按照燃气热水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燃气热水器，并请每年对热水器进行清洁保养，以确保废气排放顺畅，燃烧安全。五、为防止晚间燃气意外泄漏，请在临睡前关闭燃气总开关，不得在装有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房间内睡觉。六、连接燃气灶具应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或金属连接软管。怎样检查用气设施有无漏气？当您怀疑管道、阀门等漏气时，可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一、将燃气具如灶、热水器等全部关闭，观察计量器表最后一位数字，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应无走动现象。二、用肥皂水或高泡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三、关闭计量器表前面进气阀门，请燃气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注意，切不可用明火检查，也不可自行维修，如有漏气现象，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派人上门维修。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金属连接管时，应注意什么？一、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方式，应该对不锈钢金属软管进行定期清洗维护，选用柔软的抹布蘸取中性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对其进行擦洗。二、 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橡胶软管连接方式，应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处，发现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需18个月调换一次，接口要用加具紧固，软管不宜脱接过长，一般80厘米为宜，不宜超过2米，且不能穿墙。当发现燃气管道泄漏时应怎么办？一、迅速关掉各种燃气阀门。二、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以驱散可能积聚在屋内的燃气。三、禁止一切火种进入现场，禁止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敲打铁器和现场使用电话等产生火花的行为。四、立即离开泄漏现场并通知燃气公司维修。五、如事态严重，应立即拨打110、119报警。使用天然气时对环境有什么要求？燃气设备应设置在具有耐火防火性能的厨房内，房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境的通风换气。燃气管道设施为什么不能封闭起来？天然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常检查，定期保养。如果将这些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维修带来不便，如发生漏气事故不能及时发现，聚集密闭环境里的天然气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为什么燃气管道设施经统一安装验收后不能随意改动？燃气管道设备的安装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设计安装检验后才投入使用，以确保供用气设施的严密性及使用安全性。未经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整改检验，用户私自移动管线设施的安装位置，其严密性、安全性和耐用性都无可靠保障。所以用户的用气环境改变或需要对天然气设施进行整改，必须按程序向燃气公司申请办理，统一整改验收。用户不得擅自移动天然气设施及扩大用气范围，改变用气性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0: 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市域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
17: 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杜钦峰刚想伸手，就觉着这后脑勺这儿，杜钦峰大吃一惊，这谁？怎么这个人身法这么快？没等我注上意，就到我身后了，不敢回头看。斜着往前纵冲，窜出一丈多远去，这主一刀没搂上他。等杜清风闪目回头一看，后边站定一个老者，身材高大，膀阔三尺，背后背着空刀鞘，斜挎白布囊，手中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滚龙宝刀。这刀这个亮，老道不认识，他不认识，佟林也不认识，镇东侠可认识。东侠一看，哎呀，老朋友，人送绰号云中侠，何立何乃中何大侠，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他就是本地人。何立何大侠就住在建州城里，啊，跟佟林没打过交道。3月3量标会他也参加了，哎，但是没露面，作为一个观众在底看热闹。